交易总额达258亿美元，这一数字是上周政府宣布达成这些协议时所披露金额的3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7号在柏林发布德国税收预测报告时称，美国发动的针对伊朗的战争引发了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危害了德国经济复苏，这也将导致德国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低于去年秋季的预期。挪威央行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4.25%，以应对持续高企的通胀压力。挪威央行3月曾预测到今年年底基准利率可能升至4.25%至4.5%之间。由于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这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表示，建议不再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代表队施加任何限制，允许他们参加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体育赛事组织机构主办的比赛。国际乒联7号公布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

0: 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转运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长期火箭总装测试厂房旁边，那我的面前呢就是我们的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期运载火箭，它是站在我们的活动发射平台上，正在从总装测试厂房之内缓缓地推出。那么在8点整的时候呢，它已经一点点地往外开始行进。那么现在呢我能够看到整个的这个飞船呢是紧紧包裹在我们的火箭之内，状态也是非常好的。在目前的天气来说的话呢，航天发射场的体感温度呢是30多度，没有太多风，阳光明媚，这样的天气是非常适合我们进行垂直转运的。船舰组合体呢将从我们现在这里开启一段长达2个多小时的转运旅程。从我面前呢一共就是笔直的这条路一直往下就是我们的发射塔架，那么这样的一段路呢有3公里左右，大家可以听到我旁边呢已经响起了鼓声，这样的鼓声呢正是我们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每一次在转运的时候为了送火箭而特殊的一个礼仪，那么也是希望我们的火箭发射呢能够一切成功。这样的这个鼓点声呢也是代表着大家对我们这次任务的一个信心。那我们再来说回来，现在呢一共3公里左右的路程，为什么就是要2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走完呢？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这样高大的船舰组合体呢是以竖直的姿态进行转运，那么这样的大

0: 能够跟着我们的火箭一起前行，也是保证一个安全。那么这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这些我们的试验队队员呢，就像我们的船舰组合体，就像我们飞船火箭的父母一样，他们会一直跟在我们的船舰组合体之后，一路护送，就像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那我们也期待着本次任务圆满成功。主持人，
1: 那么长期运载火箭本次任务有哪些突出特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长期运载火箭呢，其实从本次任务来说，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包括我们的天舟啊等等。那长期的主要就是要护送我们的天舟十号。那这次我们天舟十号呢，据了解将上行六套科学载荷，这也是我们的太空快递小哥的货包最满的一次，会有220多件货物，满足我们航天人在太空的日常生活必需。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科学仪器载荷等等，能够确保我们航天人在太空工作是一切顺利的。那长期火箭呢，是为了满足中国空间站呼应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近代中型运载火箭。那它呢，本身是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达14吨。而这次任务呢，它的火箭呢，又有很多新的改进升级。刚才我也采访了一下，本次任务是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呢，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的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规划和控制重构，这样呢，来实现我们的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的情况下呢，能够进行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另外呢，就是本次任务是我们长期运载火箭的第11次飞行，技术状态是成熟稳定的。型号队伍呢，据了解的后续呢，也会持续优化我们的发射场流程，加强流程精细化和质量确认等工作，来进一步确保我们的任务成功。那今年呢，我们的长期运载火箭呢，还将执行多次发射任务。从现在来说呢，等到他们这次我们的转运完成之后呢，我们的火箭飞船还会进行一系列的核练以及就是接口匹配等等的跟各大系统的对接工作。那么整个任务呢，也都在顺利的推进之中。
1: 好的，张绵绵。
2: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为了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六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之后，已于昨天上午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那这是出于哪些考量呢？来听总台记者王奕群、张绵绵、潘荣的报道。
3: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为什么不会像载人的神舟飞船一样回到着陆场，而是在返回过程中在大气层燃烧，最后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解释，
4: 不管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进步号，还是美国的这个天鹅座，这些货运飞船呢，都不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他们呢，在这个完成了这个货运补给的任务以后呢，承载着空间站的各种这个废弃物和垃圾，就要进行离轨。
3: 天舟飞船不仅是送货的快递小哥，更是空间站的清运工。在他对接空间站的数个月里，已经将站内产生的生活垃圾、废弃的实验耗材等通通打包，货运飞船下行带走的正是这些需要销毁的东西。在返回过程中，飞船的绝大部分零部件连同装载的垃圾将一起被大气层摩擦的高温烧掉，而少量无法烧毁的残骸会精准坠入安全预定海域，而这个海域就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尼莫点，也被称为航天器坟场。考虑到回收价值低、回收成本高等因素，货运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后，通常不会再进行收回打捞。
4: 它距离周围的任何一片大陆和就有人居住的岛屿，距离都达到上千公里以上，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载入地点。这些碎片在载入过程中反布，即便它比较广，因为目前只有这个3个对接口，所以说呢，对于天舟货运飞船来说呢，通常是在下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之前呢，就让我们的这个前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呢腾出这个对接口。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在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宣布自5月8号0点起实行为期2天的停火。
1: 停火期间，俄罗斯武装力量所有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完全停止作战行动。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

0: 常举行。俄方已为总统安全及胜利日活动提升安保防护举措，在全国同步加强安全防控措施。
1: 相关最新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公告称，俄方将停止使用导弹部队和炮兵、海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驻地以及乌克兰纵深地区与军工综合体和武装部队相关的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俄国防部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机构工作人员，需及时撤离基辅市。
0: 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
1: 虽然对外表示已经停火，但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乌方停火倡议遭俄方打击回应，他指责俄方有关停火的表态缺乏诚意。
1: 同一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抵达美国，开启新一轮谈判进程。相关关键任务包括推动战俘交换、保持外交沟通以及深化乌美安全合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7号的晚间视频讲话中指责俄罗斯方面无视乌方停火倡议，持续发动军事打击。他表示，乌方已非首次向俄方提议停火，乌方曾于5月4号明确提议自5月6号起实施停火，并已做好全面静默的准备，但俄方仅以新一轮打击和新的威胁作为回应。另据乌媒7号消息，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抵达美国，开启新一轮乌美谈判行程，其核心安排为在迈阿密与美国相关官员举行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0: 实际上是单方面这个宣布停火啊，对这个对方啊并没有严格的一个约束力，加上在前线呢，其实现在接触线也非常长啊，现在1000多公里的接触线，加上现在这个更多的攻击手段呢是无人机啊这样一种方式，就造成其实要真是在前线实现这个全部的这种停火啊，在 固定的这个时间之内啊，双方减少一切的这个攻击行为，从现在来看呢，还是比较难的。虽然这个停火呢，应该是对局势的缓和呀，包括可能后续是不是会有一些接触啊、谈判啊，会创造一些条件啊，但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这样一种停火的方式啊，并不有助于这种缓和局势，反而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政治上的一种姿态。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双方还是
1: 严重的不信任啊，另外的话，还是在军事上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准备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军事性停火其实对未来的冲突的走向啊，并不能起到一个缓和呀，或者是使得双方啊能够在停火这样一个问题上，那么进一步达成一些共识啊，创造不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近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朱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昨天呢，南方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都是迎来了本轮的最强时段，不少地方是出现了暴雨的。但今天呢，这一轮降水会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雨区呢会南压到华南南部这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今天在福建的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还有云南的东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华南北部和江南这一带来说，今天雨会停下来，天空将陆续放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朱鹏。
2: 好的，胡晓丹。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第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五一假期结束后的这两天，全球市场，特别是半导体、芯片、 AI 等前沿科技概念相关板块，因为地缘局势缓和预期而迎风起舞，让很多人特别纠结，要不要追高呢？不追，看着每天几个点甚至十几个点的涨幅，心有不甘；追，又怕追在高点上，等着自己的反而是几个甚至十几个点的亏损。 正好，著名的商业周刊《经济学人》日前发了一篇专栏文章，对比伯克希尔和软银。今天我们就借着它来聊一聊普通人能从投资大师的策略与逻辑里找到哪些投资的思路。伯克希尔此前长期由股神巴菲特坐镇，有着深深的价值投资烙印。他的子公司都是优质现金流，债务水平极低。目前他正手握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什么都不买，等着市场崩盘。为什么不买？ 巴菲特的答案简单总结就是：市场里没有便宜东西。他觉得只有当市场崩溃、没人接电话时，才是真正的买入良机。回顾他最近几年的投资路径，仍然是典型的价值投资风格，稳健不冒进，不投自己看不明白的，始终维持着对传统行业的相当比例的仓位，同时囤积现金，等待市场回调。代价是收益明显跑输大盘。 1999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最后阶段，巴菲特就是现在这个状态。2年后，纳斯达克指数跌了近8成，他被证明是对的。但这一次，他已经等了不止2年，美股尤其是科技股还在一路上涨。失去了巴菲特与芒格的组合，没有了个人信仰，在 PE 普遍高于30倍的美股市场里，价值投资的普适性正进入一个前路并不明朗的观察期。 而创建并至今执掌软银集团的孙正义则截然相反，他激进投资前沿科技，压住市场。

0: 会崩盘。凭借对 AI 近乎梭哈式的疯狂压注，软银集团去年股价大涨，孙正义凭借这个再度坐上了日本首富的宝座。但问题在于，软银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不断的套现，到处发债，筹集资金用来投资 OpenAI， 这导致他正背负着超千亿美元的有息负债，这其中逻辑中的任何一种恐怕都很难获得美好的结局。学软银满仓加杠杆追热点，没有孙正义的融资能力、人脉和容错率，一次暴跌就可能被永久踢出市场。而学伯克希尔满仓低估值长期持有，没有保险浮存金的低成本资金，绝大多数人是熬不过漫长的低回报等待期的。那我们能从大师那里学到些什么呢？具体答案因人而异，各取所长的最优解可能是按比例分类，兼顾安全与收益，将自身大部分的盈余资金，打个比方，70%投资于稳健的资产类别中，比如存款、国债、大额存单、低风险理财等等等等，也可以有一部分定投宽基指数基金，培养良好的储蓄投资习惯，拉长周期获得稳健收益，再拿出20%左右投资成长性的风险资产，比如消费、医药、科技、电力基建等等这类的主题基金，分享发展红利，最后用10%左右的资金进行更激进的博弈，比如追逐热门赛道股票。当然，投资自己了解的行业领域、商业模式，不加杠杆，不频繁交易，不盲目追涨杀跌，这些基本的投资原则对于这10%的激进博弈尤为重要。最终，每个人大概率只能赚到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对大师来说也是如此。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夜市凝聚着一座城市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

0: 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风格。现场还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子，时不时呢就有什么川剧啊、歌舞剧表演之类的，定期呢还会有凤求凰的一个免费的表演，我带着家里人去看了好多回。
1: 爱如山上雪，
0: 白天呢可以来喝喝茶呀，晒晒太阳，晚上呢就看看戏，然后听听曲儿，还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一个故事。
2: 抚琴之名源于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抚琴的爱情佳话。今年当地对抚琴夜市进行了一次升级，全新亮相的抚琴夜市 2.0 版深度挖掘文化 IP， 将抚琴夜市转变为一个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新场景。前来的市民游客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享受了一次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食夜市，抚琴夜市往往榜上有名，不少游客被社交媒体上的美食短视频吸引，专门前来打卡。一个小小的煎饼摊位因为创意和互动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把人流带到了线下。黑龙江游客王强一家循着视频的指引，专程来到抚琴夜市的这个煎饼摊位。
3: 我们压根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煎饼从东北跑到成都来，女儿在家里刷到过这个短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啊，一定要让我带着她到成都来看看这个画煎饼的姐姐。我想着索性这次放假嘛，就正好带她出来转一转。
2: 九零后煎饼摊主曾雅欣凭借绘画功底做出与众不同的煎饼，她的每个煎饼都是一幅可以吃的卡通图案。在翻面之前，顾客对图案效果并不知晓，直到翻面之后，卡通图案活灵活现呈现，现场蛙声一片。
4: 哇，哇，这个好可爱。
5: 这些的专业是艺术设计，手绘卡通煎饼，可以把自己绘画的优势然后和大家喜闻乐见是来结合一下。煎饼的话它有固定的款式，也可以定制，比较难的一些图的话会画15到20分钟一个，一天的销量的话50-60个，大家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份都是有温度的。
3: 来之前啊，我还跟我媳妇嘀咕呢，我说至于吗，这一个煎饼而已。可是今天啊到了现场，我是彻底服了，我想象不到原来这个煎饼还可以这么做。我女儿也是一直盯着这个铁板，就盼着这个翻面这一下，全程你看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看着这个煎饼啊翻过来这一瞬间，我也明显感觉到她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呢，以前我们逛夜市啊是为了吃饱，现在啊是为了看稀奇玩开心。
2: 从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到一段可以被记录被分享的现场体验，抚琴夜市的变化折射出的是城市消费形态的悄然转变。人们在这里不仅满足味蕾，更在寻找情绪的共鸣与生活的温度。烟火气依旧，但表达方式在更新，老街还在，却长出了新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改变，让一条老夜市不断被重新发现，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烟火气专程奔赴一座城。对于熟悉这里的市民游客来说，抚琴夜市的变化是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的。过去分散在街巷里的烧烤摊，如今被统一引导进集中区域，排烟设施、摊位布局、就餐环境都有了明显提升，也让更多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好坐下来吃一顿聊一会儿。来自河北的徐格格和朋友二刷抚琴夜市，这次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餐体验。
6: 以前也来过抚琴夜市，那个时候是夏天，最大的感受就是烟味比较重，但这次不一样了，那个烟大的摊摊全集中在一块儿了，头顶那些排烟的设备啊，地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每个摊位都有固定的位置，以前是露天摆摊烟熏火燎的，现在坐这儿吃串，头顶有那种灯光效果，桌上也有干净的桌布，感觉就像是在那种室内吃烧烤店一样，但是又有夜市的氛围。以前吃烧烤是将就，就是随便找个小马扎在路边，灰大呀烟也大，现在吃烧烤享受干净凉快还有氛围。以前吃完就想赶紧走，现在吃完还想坐这儿再待一会儿，干净了不呛了，安安心心的可以享受吃烧烤的乐趣。
7: 当前很多城市跟风打造网红夜市，却往往陷入场景同质化、体验表面化的困境。抚琴夜市做对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巷弄烟火到城市名片，抚琴夜市的蜕变清晰可见。2025年

0: 抚琴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夜市营业总额突破7000万元。2026年春节期间，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0万人次，商家日均营业总额突破500万元。更亮眼的是，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延长，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夜市正从人气集聚迈向品质留人。西南交通大学基层治理专家杨恒认为，从流量到流量，抚琴夜市精准抓住了文旅融合的核心，好的体验。
1: 很多人以为呢，夜市就是摊子越多越热闹，流量越大呢就越成功，盲目的复制这种网红夜市的模式啊，场景的同质化比较严重，服务配套很多时候也跟不上，这样的话呢，游客参与完了之后很难产生情感的共鸣，他往往就会来了就走，吃了就忘。体验经济最怕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和千篇一律，抚琴夜市呢就跳出了这些误区，从单一的逛吃到一种比较复合的体验，引进了很多创新的美食，而且还深挖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文化 IP， 打造了当炉茶肆、百米墙会、 NPC 打卡，咱们的游客呢从为吃而来呢升级为了为体验而来。
0: 从油烟呛鼻到一步一景，从逛吃甜度到打卡寻趣，抚琴夜市用一场微雕式的改造生动诠释了体验经济如何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活力。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重新相融，本地居民与八方来客各得其乐，为中国城市夜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2: 纵横点评，一些夜市陷入同质化内卷，症结往往在于一味的跟风复制，却忽视了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特色。抚琴夜市深耕本土文脉，让典故走出典籍，融入市井，实现文旅产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夜市的 2.0 版绝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容和业态堆砌，唯有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找准特色定位，更续时代生机，夜经济才会更具辨识度，更有烟火味儿，更富持久生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1吨重的大象。
3: 海底施工比如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呢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
2: 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能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有效地解决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
3: 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6: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磅，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磅，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氮氦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5: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十一局永

0: 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气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1: 三元混合气由氦气、氮气、氧气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成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氧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2: 那么这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3: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旁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3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0: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4: 团队已在5.9巴至7.5巴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5: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3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0: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墨西哥洛斯莫奇斯一家购物广场发生特大火灾，已经造成多人死伤，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2: 瑞士外交部发言人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消息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五一假期过后，不知道外出游玩的朋友们有没有收到催着要好评的商家来电？这件事儿呢，最近一直在热搜上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6: 其实平时我们也

0: 会遇到索要好评的情况，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到店消费，常常呢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酒店的行为，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在透支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声音经过技术处理。
1: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3: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2: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4: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2: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4: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0: 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乃至服务行业愈演愈烈？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扰，消费者又该如何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5: 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比如说这好评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100-200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2: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5: 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吧。从目前来

0: 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0: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平台的这个流量它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2: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一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0: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在网络上刷屏，相关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不少网友直呼太上头。线上的这把火迅速点燃了线下的热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7: 木脑纵歌意思是欢聚歌舞，它流传于云南德宏州的景颇族聚集区，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马上跟随总台记者陈冠文、刀志南的报道，先听为快。
8: 今年以来，这首节奏明快、曲调雄浑的木脑纵歌在网络上火爆出圈，评论区的网友们来自天南海北，很多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愿望，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

0: 回应这份热情，五一期间德宏洲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游客李明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来到现场，
1: 来了以后特别震撼，然后他这种传统文化啊，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不止在盈江，五一假期木脑颂歌的鼓点几乎响彻了德宏，景区里、广场上、村寨活动室，几乎每天都有群众自发组织跳起木脑颂歌。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与歌舞不期而遇，更能随时加入其中。
2: 在网上刷到了，因为正好五一嘛，就过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个风土人情嘛。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旁观的状态，但我最近刷到它之后，我就想着说，哎，那我自己进去这种状态会怎样呢？对，然后加进去之后，感觉还是很欢乐。
4: 一首歌何以点燃一座城的热情，这还得从一场跨越千里的二次创作说起。
5: 今年2月，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1991年创作的

0: 《木脑颂歌进行曲》，和以爱情为主的传统民歌不同，这首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像重锤一样击中了他的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了解了更多文化内涵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
2: 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抓耳，节奏感很强，它不仅仅是像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祈福的歌曲，或者是纪念先人先祖的歌曲，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 DNA 的一个写照。我觉得这首歌很值得我花力气去做一个二创，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1: 这次创作没有止步于简单的翻唱，而是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这首歌翻过来，我觉得能受到一部分这个听众的喜欢，也是因为我更多的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把它的历史的痕迹，把它的这种民族的 DNA 留在了歌曲本身里面。
1: 歌曲旋律原作者德宏州景颇民族文化工作团原团长石乐干在听到二创版木脑颂歌后很高兴，他说改编后的歌词里写的竹楼半夜风正重，梦往高黎贡，水酒香甜一统统，不忘先祖刀耕火种，都和他原作中想要表达的景颇族不畏艰难追求幸福的豪迈情怀不谋而合。
3: 他的歌词从火塘还原到了我们的祖先高黎贡山等等我们迁徙路线的这个，把它缩影到很短的一首曲子里面，我很感谢他。大家都能听懂吗？各方面都推向了一个现代感的这个层次。
1: 从线上的一个创意到线下一座城的共鸣，木脑颂歌带着火塘的暖意走出大山，为德宏的文旅市场带来了强势增长。云南省德宏州文旅局局长刘燕介绍，五一假期芒市机场航班起降价次同比增长30%，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5%。
4: 木脑颂歌火爆全网，既是广大网友对德宏民族文化的喜爱，更是对我们边疆文旅工作的鼓励。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 IP， 持续丰富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把一时的热度转化为德宏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红利。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9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今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蛄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今天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日前宣布，为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9号将实施停火，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胜利日停火声明。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

0: 新生，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张永鹏、陶玉洲、杨凯、胡泽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支撑内江经济开门红；
4: 内江黑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项目，获2亿中央财政加持；
3: 变废为宝，威远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完成进度80%，计划6月投产；
4: 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开启试生产；
3: 守护童心赋能家庭，资中县常态化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近日，内江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新鲜出炉，顺利实现开门红，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93.72亿元，同比增长6.2%，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梳理内江一季度发展亮点，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为这份成绩单提供支撑。其中工业领域表现亮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35个大类行业里有25个实现增长，酒、饮料、黑色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稳扎稳打，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5%，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涨31.3%，电子

0: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 42.7%， 产业结构正朝着高端化加速迈进。投资方面也动力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0%。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内江精准布局高成长赛道，高新区签约半导体装备、氢能等五个前沿项目，总投资超40亿元。东兴区新签六个产业项目，投资45.8亿元。投资方向精准锁定高成长赛道，为后续工业增长备足弹药。消费市场同样暖意融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9.25亿元，同比增长 5.9%， 粮油食品、文化办公用品、新能源汽车等品类都实现两位数增长，品质化改善型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韧性。
1: 内江荣媒记者陈丽萍报道。为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强承办单位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市八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实事求是、解民忧原则，紧盯时间节点跟踪督办代表建议，坚决推进办理程序规范化、沟通协商常态化、问题解决实效化。会议强调，代表建议办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两个联系的重要举措，各承办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与代表面对面沟通，邀请代表全程参与，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0: 内江荣媒记者袁亮、邱月华报道。5月6日，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身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
1: 内江荣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这一国家级入场券标志着拥有千年养殖史的内江黑猪正式踏上百亿级全产业链发展快车道。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近年来，内江将其列为乡村振兴核心产业，推动全链条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猪。目前内江已构建三级两种繁育体系，建成两个国家级保种场，年可供种猪1.8万头，建成145个规模种养循环场，年产能突破40万头，开发48个深加工产品，年加工肉品超6000吨。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已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成渝地区布局50个品牌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2.8亿元。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得中央财政扶持，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内江将聚焦种源提升、精深加工、品牌推广与市场拓展，全力打造百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0: 内江荣媒记者静双宇报道。连日来，内江市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内

0: 北建设热潮涌动，四川天州200,000吨每年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生物燃料项目，自2024年10月开工以来，施工建设压查推进提速增效，目前项目整体进度约80%，土建工程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正全力向着竣工投产节点冲刺，聚力建成川渝循环经济产业标杆示范项目。该项目由四川天州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5亿元，2024年10月开工，总用地超14万平方米。项目将新建生物燃料生产线及全套配套设施，依托6项核心发明专利，以废弃动植物油脂为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深加工。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00,000吨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16.4万吨生物航煤、生物柴油等产品，作为川渝地区同类资源化处理品类最全的重点项目，它将填补区域绿色生物燃料产业空白，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固废循环利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带动循环经济产业提质升级。
1: 日前，在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车间里智能化灌装设备有序运转，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园区先期布设的4条生产线中，已有3条完成安装调试并开启试生产。新鲜血橙正通过筛选、分拣、清洗、压榨、无菌灌装等自动化流程，快速转化为饮品。目前项目各项建设基本完工，进入投产倒计时。车间旁的汇源大集展厅已完成布展，各类果蔬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园区生产展示展销一体化运营基础全面夯实，具备了初步运营条件。作为北京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内江经开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招商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分2期建设，涵盖果蔬深加工产业园、仓储物流配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库3大板块，将补齐区域农产品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短板。按照规划，产业园远期将布局14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年加工水果40万吨，将打通果蔬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带动周边种植基地提质增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进1、2、3产业融合，为乡村振兴和食品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近日东兴区清溪湿地公园的向日葵种植区内，一片繁忙的养护景象映入眼帘，绿油油的幼苗已破土而出，在微风中轻轻舒展着嫩叶，工人们分散在田间，正一丝不苟地进行除草、浇水、喷药等工序，用心呵护着这片充满希望的花田。这片花海是内江市增乡添彩工程的一部分，精选了多个特色品种，预计今年7月，这片花田将迎来盛花期，届时金黄花海连片绽放，与湿地碧水、绿树蓝天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打卡拍照的新去处，不少市民已经开始期待。常来散步的李女士表示，到时一定要带着家人来记录美景。摄影爱好者王先生也说道，他正等着用镜头定格这片金色浪漫。除了打造视觉盛宴，这次种植还藏着生态小心思。通过轮作季节性花卉，既盘活了公园闲置地块，又补上了季节性景观短板，让公园实现一季一景、四季有景。同时，向日葵花海还能完善湿地生态体系，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休闲空间，让大家在城市里就能亲近自然，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妇联利用周末及节假日，深入公民镇南木寺社区、陈家镇陈家社区，开展儿童关爱暨家庭教育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务实，既有爱心妈妈、传承大妈等巾帼志愿者陪伴孩子们做趣味互动，进行情感疏导，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感受社会温暖，也有志愿者围绕家庭教育促进法

0: 成年人保护法等，现场答疑解惑，帮助家长提升育儿能力。活动还同步开展禁毒防艾、反诈、消防安全等科普宣传，引导家长筑牢家庭安全防线。据了解，资中县将依托基层阵地，结合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打通服务妇女儿童最后一公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构建文明和谐家庭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2017。

0: 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钱花不完，这就是一种幸福。那得看你怎么花了，是不是？杨先生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到姜老师家里面去吃好吃的。我不想阻拦你幸福的前路，朋友，您换一家好不好？艾迪在说了，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有一个懂你的爱人。那不能是家人吗？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跟妈妈讲，我说我想吃什么猪蹄，然后我有时候我会想吃小龙虾，然后妈妈也会去给我做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啊，你们不觉得是吗？Fly Sky 在说，他说幸福是什么呀？我觉得这就得看你的要求有多高了吧。他说像我的要求可能就比较高，我觉得幸福就是，幸福的标配就是我可以去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可能每一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日子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呢？有的人说我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但是有多少人又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呢？有钱有有钱的幸福法，没钱有没钱的幸福法，对不对？欢迎甜橙小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林。粗茶淡饭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我可以随意的刷抖音看短视频，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了。你不觉得？我也觉得是，就是你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干你想干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你们不觉得是吗？ Baby, you don't know。夹心饼干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应该是身体健康，工作呢朝九晚五双休，没有房贷没有车贷。我也想要朝九晚五的工作，目前为止我还没找着。林赞说，他说姜老师请问一下，那一家在查酒驾没有啊？查酒驾呢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检查，好吧，他不是说今天查明天查，他是常态化的查，他是在不经意之间，所以大家要随时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所以他任何时候查酒驾你都不害怕，对不对？因为你根本就不喝呀。蓝官在说，姜老师要算台不？咱河南的朋友是吗？

听说这个河南的蒜苔滞销，然后有这个网友啊就在网上买了河南的蒜苔啊，比如说9.9块或者是8.8块买10斤啊，买5斤，然后呢没想到这个买了5斤之后啊，就不只有5斤，拿回来可能有10斤，甚至有卖家自己倒贴钱发30斤。然后刚才有朋友就说，他们现在有好多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抽这个福袋，福袋里面抽什么呢？抽60斤蒜苔。昨天这个自己家里面也是有吃那个蒜苔的，然后我们食堂也是有吃那个蒜苔的最近啊，然后我就在想，哎呦，如果是我们食堂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抽，或者是在网上去买，多便宜啊。一只松鼠就在说，他说最近真的是蒜苔吃到吐啊。二大爷在说，他说我真的，我就是买了蒜苔，我买了5斤，然后我给我收到了10斤。现在吃完了吗，朋友二大爷？520在说，他说天哪，真的河南太多蒜苔了，根本就吃不动啊。所以现在河南的朋友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些蒜苔全部都送完，对吧？送你一点，送你一点，再送你一点。甚至我最近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然后很多朋友在这个某一些这个比较火的这些视频底下就评论要蒜苔不，然后底下很多人说要要要要要，然后那个人高兴惨了，说我给你发，我给你发，我给你发。杨先生说，哎呦，姜老师送你50斤，姜老师吃不完，朋友谢谢你啊。蓝官在说，他说以前买的最贵的那个蒜苔，买的时候最贵的是14块1斤啊。所以大家买的蒜苔都多少钱一斤呢？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事儿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每天早点睡，他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然后够用的钱，加靠谱的人，再加喜欢的事儿，再加自由的时间和一颗安宁的心。有的人可能他拥有其中的某一个，但你说了这么多个，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拥有吧，是不是？比如说健康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很好的一点就是，不是说有花不完的钱，而是说够用的钱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在消费上面他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花钱可能就是大手大脚的，但是有的人他是非常有计划的来花钱，所以只要够用的钱就可以了。你们觉得呢？

是可乐，他在说，他说我觉得我目前就是挺幸福的，我一个人也觉得挺好，然后日常的时间我可以陪一陪自己的父母。密码错误，他就说有蒜苔吃，我就觉得很幸福。到河南走一圈吧，朋友，天天都在吃蒜苔。小狗狗你好呀。狼官太子他在说，他说现在成都呢还是2.5一斤哦，你看你要河南那边的话大概真的所以因为我不太清楚他那边的这个蒜苔，我没吃过嘛，对吧，他的蒜苔跟我们四川的蒜苔或者是我们内江的蒜苔的口味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有内江的朋友买过河南朋友的蒜苔的吗？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口味味道不一样吗？二大爷是吧，你今天刚刚说到应该还没有做来吃是吧。杂事儿在说，他说马上这个豆角也要下来了啊。可乐啊，非常可万事可乐，他说我清楚啊，江老师，我是内江人，我现在在郑州，他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不一样的点在哪儿呢？明天依旧，他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房，不用很大，够住就行了，有车能够代步，虽然没有腰缠万贯，但是我有存款，父母虽然年长但是身体健康，伴侣呢不一定优秀但是很顾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幸福的标配。哦，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就真幸福，我觉得在小满就是一种圆满啊，这小康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了，大家觉得是不是？在说，他说偶尔能够看一下直播也是一种幸福啊，所以你们觉得呢，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上班不用打卡，那我就觉得很幸福了。欢迎喜笑颜开张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孤独的忧伤就在说什么蒜苔不都应该是一样的吗？怎么可能会一样呢？像南方人的长相和北方人的长相它也不一样，南方人的身高和北方人的身高它也不太一样啊，对吧？身形可能也不太一样。万事可乐在说，他说哎呀，如果不上班还有收入，那才是真的幸福啊，那可以去当大股东啊，投资是吧，投资有风险啊，入市还是得谨慎，朋友们。罗显红说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吧？这个蒜苔某个地方的肯定是不一样，有本地的和外地的，它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就像那种小南瓜呀，就是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它也不太一样啊。就每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的蔬菜水果。啊，欢迎我们的星辰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奔跑的蜗牛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啊，就是一生平安，有父母、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幸福了。所以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你觉得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做自己的齐天大圣，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无病无灾，平淡知足，知足常乐嘛，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不知足，因为不知足的话我们就不太容易感到幸福，是不是？但是可乐在说，他说我觉得我看见猪蹄就觉得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了，但你很喜欢吃它。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聊一聊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是幸福，来感受一下身边人的幸福，好不好？喵喵在说，他说幸福就是知足啊，是两人三餐四季，是平淡，是两个人的每一顿饭。福气满满，他说虽然父亲的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次次都是有惊无险。母亲脾气不好，性子急，但是他心很软。我没什么出息，干着月薪3000的活儿，没啥前途，但是爹妈依然觉得我很棒，我在他们的眼里依然是最厉害的姑娘，我觉得这就是幸福了呀。哇，幸福的福气满满。然后呢要出门看一看我们的大内江，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幸福。喜笑颜开在说，他说和舒服的人在一起那就是养生啊。蒲公英的风在说，幸福就是早上10点能够准时听到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早上6点你就可以听了，朋友江老师的节目早上10点你也可以听，好吧？谢谢蒲公英的风。喜笑颜开说，和有趣的人在一起那就是养心，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养生，和有心的人在有趣的人在一起养心。有趣的人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特别的开心，所以就养心了，是吗？幸福是自己打造的啊，无悔说的特别好。我们每一个人有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了。欢迎开心乐，欢迎 memory。 孤独的忧伤他说，我觉得我的幸福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啊，回家可以晕两口，可以晕两口，喝二两，每天喝，那酒量有点好啊，这位朋友。他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首先身体健康，然后另外呢有一个同频的另一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贷款，一年呢我赚个10多万够吃喝就行了。
我女在我们内江一年赚十多万，我觉得就日子过得非常的，你看你一年要赚十多万的话，平均你的月薪在我们内江就能够有一万左右了，对吧？一万左右的一个月薪在我们内江，那真的是非常的滋润了，能够过的。

0: 大家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和我们互动起来吧。先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当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另外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欢迎307，欢迎秦王，欢迎月之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红衣，欢迎0708。徐五八再说了，他说幸福来敲门，欢迎来厦门。这是来自厦门的朋友是吗？307说现在堵车吗？这个时段我们内江基本上是不堵车的啊。我们内江一般早高峰晚高峰堵车会比较厉害，中午的时候呢这个车流量也不是那么的大，所以你只要在我们内江不是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其他时候出行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的啊。幸福的标配你觉得是什么呢？0330的这位朋友说早八晚五，节假日正常休息，一人一猫，想出门的话我就跟朋友出去聚一聚，不想出门就可以一个人宅在家里面，就是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高，有朋友我可以和朋友很好的相处，没有朋友的时候我也可以一个人享受独处的时光。现在说，他说我感觉我上一次路过内江啊，都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儿了。那都已经七八年了，你不准备再路过内江一次吗？这次不要只是路过，可以下了高速，好好的到内江来感受一下，好不好？欢迎辛德勒，欢迎秋天的雨，欢迎全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东哥说，容器厂石羊大道什么时候通车呀？要通车之前会有通告的，好不好，东哥？欢迎辉煌成就，欢迎 Run for Love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魔友他说，主播你是不是内江本地人呢？主播不是内江本地人，主播是外地到内江来打工的朋友。307说，确实我准备找个时间好好到内江来逛一逛，那要不然就到我们这个龙舟节期间吧。那我们内江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你可以享受一下，好不好？刚好我们端午节的这段时间呢，大家不是得放假嘛？端午节咱放三天呢，到我们内江来玩个一两天，最后一天返程，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很好的一个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小琪琪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有法定的节假日，有房有车，父母健康平安，不卷入结婚生育的漩涡啊，日子就像神仙一样了。But if you leave me, I will surely die。哎呀，我觉得是啊，工作能够稳定，收入能够稳定，不焦愁了，真的就没什么好焦愁的了。307说，我记得内江的蜜饯，对呀，我们内江是甜城嘛，对吧？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所以我们内江的蜜饯也是比较有名的。大家到内江来玩的话，可以带点我们内江的蜜饯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说我们内江这个东西区的天东，对吧？天东之乡，我们用天东做的那个蜜饯也非常好吃，又营养又好吃。欢迎一跃上天，欢迎不疯不成魔，欢迎国家级优秀抬杠运动员。你们这些名字我真的那你们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觉得

0: 觉得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吗？谁让我停留，欢迎你。好，江林肯定没有蜜饯甜啊。车车造型在说有没有招聘工作啊？也如果你要这个找工作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早上9:30到10:00，然后呢中午的12:30到1:00，我们的就业直通车的栏目，或者呢每个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带岗的这个栏目，好不好？啊，更甚至如果你想要到现场去找工作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悦耳湾人力资源市场那边去看一看。因为人力资源市场里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岗位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就业部门帮你已经筛查过这些企业的资质了，所以你去这样的一些地方找工作，它不仅是免费的，而且你可以更加的放心哈，不要去相信一些找工作的一些中介啊，容易上当受骗，好不好？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抬杠再说，他说我幸福的标配就是每天都有人可以跟我抬杠。好累呀、啊、朋友。哎呦你是享受这种抬杠的快乐是吗？啊，江林就不太享受了，江林就不喜欢有人抬杠，好烦。这每个人可能喜欢的不太一样啊。杰杰在说，他说内江是哪个省的呀？是我们四川省的，四川省内江市。吹吹教学说地点在哪儿呢？啊，悦儿湾人力资源市场啊，悦儿湾人力资源市场，悦儿湾人力资源市场。这还不是地点吗？朋友，就在我们这个老的那个妇幼保健院上面一点点。哎呦我的妈！内江兔子他说自己经常在四桥上面去疯跑。四桥上面你去疯跑啥呀、哎、要跑的话咱走人行横道，好吧、哦、走人行道。不疯不成魔说是月儿湾还是月儿湾？月儿湾呢、啊、月儿湾，月儿湾，天上的明月的那个月。喜笑颜开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就是遇到了对的人，然后嫁给爱情，两个人一起慢慢变老。我觉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赵咏华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啊，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儿。我觉得他里面唱的那个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幸福的感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天空微微蓝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父母身体健康，自己也身体健康，然后有一份小事业和一份稳定的被动收入，老公孩子也在身边，踏实且知足常乐。什么叫被动收入？被动收入就是我啥也不干也有收入的那种是吗？我理解的是不是这样？朋友们，欢迎蒋老妖，欢迎老实人，欢迎 Danny， 欢迎黄教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叶真奶说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人一起卖卖电脑。哎呦我的妈！你在电脑城工作是吧朋友？6526说主播你是80后吗？对呀、啊、主播是80后啊朋友。兔子在说，他说今天早上呢自己去运动跑了15公里，他说我觉得我能一口气跑到自贡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跑一会儿我走一会儿。你要从我们内江跑到自贡去啊？我们开车不也得半个多小时？你要跑步的话跑多久？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

时段，这里是北京时间10:46，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这里是内江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呢，江林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你觉得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呢？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感知幸福的能力，我们都能够动手去创造自己的幸福。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家人身体健康，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他是幸福的，好友长聚也是幸福的，见证朋友的幸福他也是一种幸福。幸福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定义的啊，就像我有时候下班的时候走在路上，然后看见天边的这个晚霞非常的美，然后我把它拍下来记录在了我的手机里，有一天我从手机里面翻出这一张晚霞的照片，然后想起那一天我路过某个地方看到了这么美丽的风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幸福。你们有拍很多就是看到一些美景或者是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就会把它拍下来吗？然后到某一

能够喝到一杯奶茶，我觉得很幸福。今天能够喝到一杯咖啡，我也觉得很幸福。今天能够喝到这个，或者是能够吃到我喜欢吃的菜，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有一天我特别特别想吃那个叫什么，脑子卡住了研究一下这句话哦。孩子怎么着，不是该喊你爷爷吗？向宽助行他说，我觉得听姜老师的节目也是一种幸福，刷到姜老师也是一种幸福，谢谢朋友们。旭渊在说，他说想吃就自己做嘛。这如果经常听姜老师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姜老师在厨艺上是没有什么天赋的，所以姜老师想吃就是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做。所以你知道，就是想吃的时候，就是没有跟任何人讲，突然能够吃到我想吃的那个菜，真的就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于姜老师来讲。阳光土豆说，姜老师内江的山水如何？好山好水好风光。山有翠屏，水有沱江。孤独的忧伤说，姜老师不会做饭是不是？307说，姜老师你是黑暗料理大师对吗？没错，你们都猜对了。 KO。的流行，他说知足常乐，身体健康，支付宝存了点钱，然后吃了西红柿炒蛋，每天睡得香，笑起来最好看。夏天我能够穿洞洞鞋，穿连衣裙，我有一颗平和的心，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幸福的定义，这就是我标配的幸福生活。哦，我觉得你生活态度真的很好。雨夜里的流星，你一定过得非常的幸福。想和你一起旅行，他说，我觉得每天都可以吃到想吃的东西，买到想要的物质，我觉得就够了，这就是我标配的幸福。我的幸福的感，我的幸福感知跟你是一样的。想和你一起旅行，就是我能吃到我能吃到我想吃的东西，我能买到我想买的东西，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了。我的天哪。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有爱人的能力，能够感受到幸福。我觉得有爱人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是有的，每个人应该都是有感知幸福的能力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感受一下身边的美好，感受一下身边的那种小幸福。幸福不一定是大富大贵。岁月间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自由，不受束缚。自由要分很多种吧，比如说财富自由、时间自由，是不是？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自由这个事情不太好界定。心动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家人和朋友都在我的身旁，我也不用背井离乡，我身体健康，然后我有点小钱，有点小闲。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人都跟你的生活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是知足的那一个，所以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了。其实我真的会觉得幸福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现在生活现状的知足，知足常乐。只要我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我就可以感受到风吹到我的脸上，我也是幸福的。雨滴在我的伞上，滴在我的手上，打在我的身上，落在我的肩上，我依然觉得它是幸福的。欢迎我们的嘉赫赫，呜呜，蓝色的风赵刚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草莓在说，他姜老师是啊，有时候在下雨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我打开一部电影，然后再喝两口小酒，微醺的时刻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我觉得珍惜当下，这就是我的幸福。
珍惜当下就是幸福，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抓紧手中的幸福，珍惜身边的美好，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非常的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幸福啊，幸福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看我们有没有

要去发现他，有没有想要去抓住他？你们说是不是？好的，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节目的，听见你声音的这个节目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有序推进。
1: 内江黑桌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
0: 东兴区20000余亩紫皮大蒜喜获丰收，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2万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工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脊梁，也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底气。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抓实企业生产、项目提质、产能释放，全市工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7.2%， 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达207.84亿元，同比增长 6.5%， 整体工业经济稳中向好。一大批制造企业开足马力，满产快跑，以实打实的产能产值增量助力全市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
0: 走进资中经开区四川成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扑面而来的是蓬勃向上的生产活力。在标准化生产车间内，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工人全员在岗分工协作，

0: 完成电机配件生产、组装、性能检测、成品封装等工序。一台台成型的减速电机、智能卷膜电机，
1: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6万余台，实现营业额3000多万。现在我们手上正在生产的订单主要以海外订单为主，已经排期至5月中下旬，接下来将全力以赴完成2季度的生产目标，为全年的生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同样，在隆昌工业园区，轨道交通配套产业同样火力全开，抛出了产业增长加速度。走进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机床轰鸣，设备运转不息，工人们紧盯生产参数，精细加工管片螺栓、倒钉、专用螺栓等轨道交通核心配件。作为我市高端装备制造骨干企业，东博轨道深耕轨道交通配套产业多年，产品适配国内大型轨交项目，同时远销海外，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今年一季度，依托国内合作订单与外贸出口业务双向加持，企业产值迎来跨越式增长。
2: 公司正在生产重庆机电集团管片螺栓、倒钉螺栓等产品，得益于表面处理及外贸出口产品较多，今年一季度营业额突破2100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90%多。当前订单已排至5月中旬，四个车间已接近满产状态运行，全力赶制生产订单。
0: 从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到全市整体工业体系，我市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主体活力持续释放，工业兴、百业兴、企业强、城市强。一季度，我市工业企业稳产增效，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向好强势开局，以开门红冲刺全年旺，为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精准引才赋能高质量发展。
3: 不到3年时间，内江的医学博士总量从14人跃升至56人，翻了两番。这一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一座身处成渝两大城市虹吸效应中的地级市，在医学高层次人才引育上完成的一次漂亮逆袭。2024年，内江全市仅有14。

通道、安家补助、家属就业安置，通过政策、平台、环境多维度筑巢引凤，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内江的引才底气足了。这种不求帽子多高，但求人岗相适的理念，让引才从碰运气变成了按图索骥。其次是留才环境的营造。四川大学神经外科博士唐辉的选择颇具代表性。他坦言，在顶尖医院可能只是一颗螺丝钉，但在内江，他能获得高度的信任与支持，亲手参与改变一个学科的面貌。同样，内江市中医医院博士胡静牵头成立名医工作室，科室门急诊量同比增长 68.21%， 中医药成果转化创收50余万元。当人才被赋予平台和自主权，其创造力的释放远超预期。更深层次的逻辑在于，内江正在从书写走向造血，博士的头雁效应已经显现。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四科博士李海军带领团队探索出川南肿瘤精准治疗的标杆技术，科室90后主治医师受其影响，正在准备考博。这种传帮带效应正在激活整支人才队伍的验证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总量达2.56万人，其中博士增至56人，硕士增至822人，副高及以上职称2637人，拥有天府倾城计划、四川省卫生健康英才、

0: 的最终答卷将写在田城百姓日益提升的健康获得感里。
1: 5月6号，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内江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方案，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按照评议内容报告工作，并对自查自纠工作作出安排。陈学斌指出，开展民主评议是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实践，是服务中心大局的重要举措，是助力市市场监管局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把握评议主要内容，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把握工作步骤，强化协调联动，确保民主评议工作有序推进。要保持优良作风，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评议工作中。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身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日前，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国家级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实现全面开工，各标段建设有序推进，项目建成
2: 10万立方米，桥梁桩基67根，为项目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成渝高速扩容项目是串联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关键交通干线，起于川渝界桑家坡，途经内江隆昌市东兴区、高新区、资中县等区域，串联资阳、简阳等市县，最终止于成都市龙泉驿区，与成都东西轴线无缝衔接。项目全长189.75公里，其中内江境内约94公里，辐射带动能力突出。项目建设标准高，主线以双向8车道为主，部分路段为双向6车道，隆昌支线为双向4车道，将彻底破解原有高速通行瓶颈。项目规划建设桥梁180座，隧道1座，互通式立交32座，服务区4处。内江段占地约11511亩，同步布局10座收费站。截至目前，内江段各施工分布已全面进入建设阶段，已开工桥梁115座，累计完成桩基4354根，墩柱1721根，路基挖方、填方及各类配套施工均按计划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国家高速公路大通道通行能力，拉近我市与成都、资阳等城市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交流合作，为内江打造成渝发展主轴重要节点城市注入强劲动力。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是川南农耕文化的珍贵瑰宝。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优势特色农业建圈强链部署，将内江黑猪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全链条布局、全要素保障、全品牌打造，推动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已然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致富猪。后续我市将以资金扶持为契机，持续做强种源、做优加工、做强品牌、做大市场，全力打造百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新篇章。近年来，市中区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提质、政策落实提效、营商环境提档，推动市场主体培育壮大，区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各部门主动靠前，靶向发力，破解办事堵点难点，厚植发展沃土，激发市场活力，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第35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市中区税务局主动作为，组织召开税企座谈会，邀请辖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交流，倾听诉求。参会代表结合经营实际，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办税过程中的问题与建议。工作人员逐一记录，现场回应，让税费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助力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稳健发展。立足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目标，市中区行政审批局联合城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走进汇川电脑城开展证照驶入快车道服务。同时，该局主要负责人深入业务一线，实地体验证照上门办理全流程，以一线实操体验推动政务服务优化升级。据了解，证照驶入快车道是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去年推出的特色亮点服务项目，通过移动服务加集中办理模式，将审批窗口延伸至商业综合体现场，让政务服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助力服务质量向好，营商环境向优。此次上门服务针对汇川电脑城20余户商家整体搬迁需变更营业执照地址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主动上门，提供集中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免去商家多头跑、来回跑的麻烦，保障商户顺利经营。自去年10月启动证照驶入快车道以来，市中区行政审批局联合便民服务中心为辖区内各大农贸市场、商业区提供证照上门办理服务，服务市场主体100余家，发放营业执照61个，办理时间和材料提交量均压缩50%。截至目前，市中区行政审批局主要领导已对18个事项开展局长跑流程，收集并反馈高效办成一件事线上系统优化建议16个，探索调用电子营业执照方式，精简6个国家一件事和区域特色水产苗种一件事申报材料，优化业务流程，解决企业群众办事难题3个，确保企业群众办成事、办好事。
1: 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丰富拓展本土特色的一件事，延伸打造更多类似于证照驶入快车道、立企便民的服务模式，全面推动政务审批提质增效。同时，常态化开展局长跑流程，换位企业摸排办事的堵点和难点，整改破解各类办事的难题，全力实现服务体验与办事效率的双提升，切实为辖区内的企业和群众办实事不好物。
0: 眼下正是紫皮大蒜的收获时节，东新区2.1万亩紫皮大蒜喜获丰收，平均亩产可达1200斤左右。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2万吨。
2: 走进东新区田家镇万年村的紫皮大蒜种植基地，蒜农们正熟练地将一颗颗饱满的蒜头从土里拔出，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东新区独特的紫色土壤和温和气候，孕育了田家紫皮大蒜半少个大、蒜汁稠黏、辛辣浓郁的独特品质。
3: 我们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形成了种植、指导、收购、销售的完整闭环。作为经营主体，今年我们首次采取了自主实验品种提纯糊状的技术，可让紫皮大蒜平均亩产提高600斤左右，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帮助村民提高收入。
2: 产量的提升离不开科技的赋能。今年东新区大力推广品种提纯覆状技术，从源头把控品质，通过科学

0: 桃之乡，隆昌制陶最早可追溯至两汉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更是达到鼎盛，从那时算起，大型陶缸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400多年。隆昌土陶的独特品质源于当地特有的天然生态陶泥，这种陶泥产自十堰桥镇、李氏镇等地，富含多种矿物质，制成的土陶硬度大，密度适中，耐酸碱腐蚀，皮胎粗糙带气孔，透气而不渗漏，是名副其实会呼吸的陶罐。烧制环节则完成关键迭代，从依山而建借风助燃的阶梯窑升级为温控精准高效稳定的智能隧道窑，不仅大幅提升生产速度，而且窑内温湿度均匀可控，让产品质量更稳定，工人在控制室即可完成操作。在隆昌土陶文化艺术馆内，各类土陶精品错落陈列，精致细腻的茶器，创意十足的文创产品，尽显隆昌土陶的独特韵味。常有亲子家庭研学团队来到这里，在匠人的指导下体验制陶乐趣，感受非遗魅力。
1: 如今我们全力统筹隆昌土陶制作技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却是一份引以追求，便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申报国家级非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希望能让隆昌土陶走出川南，走向全国，让千年巴蜀土陶文化被更多人看见。
0: 风和日丽的假日，不少家长都想就近找一处省心又好玩的遛娃好去处。在内江，越来越多的亲子乐园凭借便利的区位、丰富的游玩项目，成为市民周末和节假日就近休闲的优选，也成了大家身边实打实的亲子欢乐打卡地。
2: 不知道周末带娃去哪儿玩，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家门口的好去处——熊猫滨江儿童乐园。
3: 乐园总占地30多亩，以无动力设施为核心，打造近40种游乐项目，整体游玩环境开阔又安全，彩虹滑道、蹦蹦云、卡丁车、水床、淘气堡等人气项目错落分布，孩子们在这里尽情奔跑嬉戏，沉浸式享受游玩乐趣。考虑到家长的休憩需求，乐园内设有茶园，家长可以在此放松小憩，同时配套小吃超市，一站式满足亲子游玩的吃喝需求，全程游玩便捷又舒心。
4: 全封闭管理游玩，每个小孩进出都需要大人陪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出口。这设施每个星期都会定点维修维护，然后消毒。我们现在的退回票是大人是9.9元，小孩子是80厘米以下免费，老人是70岁以上免费，然后80厘米以上是39.9元一个人。
3: 乐园营业时间也贴合家庭出行习惯，周一至周五营业至晚上8点半，周末营业至下午6点半。
2: 项目多，消费低，安全有保障，节假日周末快带上你的孩子一起来打卡吧。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回忆说谎，希望最后。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点。

0: 期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

0: 心。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

0: 与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记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7: 石破天替张三包裹了伤口，只听得张三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道：你听我说，照我的话做。他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声音又低，语调又极缓慢。他所中之毒本来与李四不相上下，但是肩头的创口中放了许多血出来，令他所受毒质的侵袭为之一缓。石破天忙点头：
8: 哦，好好，请大哥吩咐。
7: 啊，你左手按我背心灵台穴，右手按住他的膻中穴，左手以内吸送入，右手运气外吸。果然过不多时，便有一股炙热之气细如游丝从右掌心中钻了进去，正自一掌送气一掌吸气的全力运用的时候，忽听得脚步声响，又是十余个人跑了进来，手中都拿着铁叉。这些人奉命在外把守，过了很久没听见有什么声音，便进来探视，料不到同伙

他二人本来就要以这些毒药助长本身的功力，只要慢慢的加以熔炼就是了。两人环顾四周的死尸，想起刚才情景之险，忍不住心有余悸，心想石破天刚才为两人解毒，手掌之中又吸了不少毒素进去，只怕对他是有妨碍啊，得想办法为他解毒。却见石破天脸上虽大有惧色，但举止如常，全然没有中毒的迹象。君想这小子不知吃了什么灵芝仙草，这么厉害的剧毒竟也奈何他不得。二人既为他庆幸，又暗暗的感激。他二人自然知道铁叉会会中，所以遇到他的掌风立即毙命，是因为他体内的剧毒散发出来的原因。到了后来厅内毒雾弥漫，吸入口鼻那是立刻致命而死，但此事不易解释，这小子既然不问也就不用提他了。张三说道，二弟三弟咱们走吧。当先走了出去。

里扔去。石破天站在一旁，但见张三是随手抓出去，手到擒来，不论对方如何抵御躲闪，总是难以逃脱他的一抓一扔。他越看越是惊讶，心想，原来我张大哥的武功如此了得呀，以往所见到的高手实在是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呀。李四双手背在背后，并不上前相助。张三扔出了十余个人之后，又勾向了众人的背后，专抓离得最远的人，逐步将众人逼到了地道口上。有人大叫，快逃啊，抢先向地道中奔了进去，众人也都跟了进去。石破天连忙大叫，嘿，里面危险呐，别进去。可是又有谁来听他的话呢？石破天心中是充满了无数的疑团，为什么铁叉会一个个都突然倒闭了？大哥二哥为什么突然又中毒肚子疼？大哥又为什么将这许多人赶入地道？一时之间也不知他该先问哪一件事，只叫了一声大哥二哥，便听张三说道，哎，那边是谁来了？石破天回头一看，哎，不见人影，他忙问道，什么人来了？问完话却没听见张三回答，再一回过头来时，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张三李四二人已然不见了踪影，就好像隐身遁去一般。石破天惊

0: 漫游。走到傍晚，前边树林中露出了一角黄墙，走到跟前儿，只见是一所寺院，屋宇宏伟，门前铺着一条宽阔平整的青石板路，山门中走出两个身负长剑的皇冠道人来。两名道人见到石破天，立刻快步走近。一名中年道人问道：“干什么的？”他见石破天衣衫污秽，年纪又轻，笨头笨脑的东张西望，言语中便不客气。石破天也不生气啊，我随便走走，不干什么。哎，这是和尚庙吗？我有银子，跟你们买点什么吃的行不行啊？那道人不由生气：“混小子，胡说八道！你看我是不是和尚啊？我们又不是开饭店的，卖什么吃的给你？快走快走，再到上清官来胡闹，小心打断了你的腿。”另一个年轻道人手按剑把，脸上恶狠狠的，更做出便要拔剑杀人的模样。
1: 哎，我肚子饿了，向你们买些吃的又不是来打架，好端端的我又何必再打死你们呢？
0: 石破天说着就转身走开。
1: 那年轻道人不由更是生气：“
2: 你说什么？”
0: 他拔步追了上来。石破天这话实在是出于真心，他在铁叉会大厅上手一扬就杀一人，心下老大的后悔，实在不愿意再跟人动手。这会儿见那年轻道人要上来打架，生怕又莫名其妙的把他给杀了，当即发足便跑，逃入了树林。只听两个道人哈哈大笑。石破天见两个道士不再追来，眼见着天色已晚，他奔上了一个小山坡，四下瞭望，只见那道士庙依山而建，前后左右一共有数十间房子，后面的房子的烟囱中不断升起白烟，显然是在煮菜烧饭。除了这座道士庙之外，极目四望，附近再没有其他的房子了。他看见炊烟，肚子里更是咕咕的乱响。他心想，这些道人好凶啊，一开口就要打架，我呀却到后边去看看，要是有什么吃的我拿了便走，只要放下银子我就不是小偷。当即他从林中绕到了道观的后面，看准了炊烟的所在，挨着墙走了过去。只见一扇后门半开半掩着，闪身他进去了。这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一进去是个天井，但听得人声嘈杂，锅铲在铁锅中敲的是当当直响，菜肴在熟油中发出吱吱的声音，阵阵香气飘到天井之中，正是厨房的所在。石破天咽了口唾沫，当下从走廊悄悄的走到了厨房门口，躲在一条黑沉沉的通道之中。他寻思：“我呀去看这些饭菜煮好了送到哪儿去，倘若饭堂中一时无人，我呀拿了一碗肉就走，也就用不着跟你们打架再杀人了。”果然不过一大会儿，便有三个人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三个都是小道士，当先一个人提着一盏灯笼，后面两个人各拖着一只托盘，盘中热香四溢，显然是放满了菜肴。石破天是大咽唾沫，放轻了脚步，他轻轻地跟在了他们的后边。三名小道士穿过通道又

经过一处走廊，来到一座厅堂之中，在桌上放下菜。两名小道士转身走出，余下一个人留下来端正座椅，摆齐了杯筷，一共设了三席。石破天躲在窗子外面，探眼向厅堂中，目不转睛的凝望着。好容易等到这个小道士转到了后堂，他快步跑进堂中，抓起碗中的一块红烧牛肉便往嘴里塞去，双手又撕去了一只清蒸鸡的鸡腿。第一口牛肉刚吞入肚子里，便听到窗子外面有人说：“师弟师妹，这边请。”脚步声响，有好几个人走到了厅门口。哎呀，不好！石破天把那只清蒸肥鸡抓在手里，百忙中还从怀中掏出了一锭银子放在桌上，便要向后堂闯去，却听到脚步声响，后堂也有人来。他四下一望，见厅堂中空荡荡的，无处可躲，不由得是暗暗的叫苦。哎呀，难道又要打架不成？而听得那几个人已走到了窗子跟前，他想起铁叉会地道中住人的死状，虽说或许暗中有妖魔鬼怪作宠，一干会中未必就是自己打死的，可究竟心中有些害怕，不敢再试了。情急之下，瞥见横梁上悬着一块大匾，当下不多想他，纵身跃了上去，藏入匾后。他平身而卧，恰好可以容身。这时相去当真只是一瞬之间，他刚在匾后藏好，长窗就被推开，好几个人走了进来。只听得一人高声说道：“自己的师兄弟嘛，师哥呀，你怎么还这么客气？哎呀，设下了这样丰盛的酒宴。”石破天听着口音有些熟悉，他从木匾与横梁之间的缝隙中向下窥视，只见十几个人陪着男女二人相携着入座，这二人便是玄素庄的石庄主夫妇。石破天对这两个人一直很是感激，尤其石夫人敏柔，当年既有赠银之意，日前又曾教他剑法，一见之下，石破天心中便感到了一阵温暖。一个白

0: 另外两席。酒过三巡，老道喟然道：“哎，八年不见，师弟师妹风采犹胜昔日，愚兄却是老朽不堪了。”石青说道：“师哥，头发白了一些，精神嘛，却还是十分的健忘。”“什么白了些呀？我是忧心如蹈，一夜头白呀。师弟师妹若于三天之前到来，我的胡子头发也不过是半黑半白而已。”师哥所挂怀的是为了赏善罚恶而使吗？老道叹了口气：“哎，除了此事，天下恐怕也没有第二件事能令上清官天虚道人数日之间老了20岁呀。”天虚轻轻的一声叹息，从怀中摸出两块铜牌，啪啪的两声放在了桌上。石破天正在他们的头顶瞧得清楚，两块牌上一张笑脸，一张怒脸，正和他已见过两次的铜牌是一模一样，不禁心中打了个突。哎呀，这老道士也有这两块牌子。石青一惊，啊，原来赏善罚恶两位特使已经来过了。
1: 内江故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天虚老道轻轻的一声叹息，从怀里摸出两块铜牌，啪啪的两声放在了桌上。石破天正在他们的头顶看得清楚，这两块牌上一张笑脸，一张怒脸，正和他已见过两次的铜牌是一模一样，不禁心中打了个突，怎么这老道士也有这两块牌子？石青站了起来，哦，原来善恶二时已经来过了，小弟夫妇马不停蹄的赶来，毕竟还是晚了一步。这是哪一天的事啊？师哥，你如何应付啊？天虚心神不定，一时没有回答。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中年道人说道，那是3天前的事，掌门师哥大仁大义，一力担当，已答应上侠客岛去喝腊八粥了。石青见到两块铜牌，当下向天虚深深的做了一个揖，师哥，你一肩挑起重担，保全上清官全冠的平安，小弟深感惭愧，这里先行谢过。但是小弟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师哥莫怪呀。天虚道人微笑还礼，天下事物此刻与愚兄皆如浮云，贤弟但有所命，愚兄无不遵依啊。哦，如此说来，师哥你是答应了？自然答应了，但不知贤弟有何吩咐啊？哦，小弟厚颜大胆，要请师哥把这上清官一派的掌门人，天虚是哈哈大笑，但笑中又充满了苦涩。他眼中泪光隐然，唉，先帝美意，愚兄我心领了，但是愚兄身为上清官一派之掌门已有10余年了，武林中是众所周知啊，今天面临危难就此未必退缩，天虚这张老脸今后他往哪儿搁呀？贤弟你我年纪相差甚远，你呢又是俗家，以前在一块的时间不多，但是你我向来交情深厚，何况你武功人品的确为本门的第一等人物，愚兄向来是很钦佩你的。唉，若不是为了这腊八之粥，你要做本门的掌门。

人。愚兄呢，自然是欣然奉让。今日情势大意，愚兄却是万万的不能应命了。天虚老道笑得很是苍凉。石破天心想，这侠客岛上的腊八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铁叉会中曾听大哥说起过，今天

位，并非去代师哥送上两条性命，却是要去探个明白，说不定老天爷保佑，竟能查悉其中的真相。虽不敢说能为武林中除去这个大害，但是只要将其中的奥秘露了出来，天下武林人士群策群力，难道就真的敌不过侠客岛这一帮子人吗？天虚老道摇了摇头，哎，师弟呀，不是我长他人的志气，小看了先帝，像少林寺妙地方丈，武当派鱼茶道长，青城派清空道人，这等的高手也是一去不返。哎，先帝武功虽高，可终究，哎，终究尚非妙地方丈、鱼茶道长这些前辈高人之可比呀、啊。是啊，这一节小弟倒也有自知之明，但事功之成，一半靠本事，一半靠运气，要诛灭大害固是有所不能，设法查探一些隐秘，想来也不见得全然无望啊。天虚还是摇了摇头，唉，师弟呀、啊，上清关的掌门百年来总是由道流执掌，愚兄死后已定下由冲虚师弟接任，此后贤弟伉俪尽力的匡扶，令本派不至衰败淹没，愚兄已是感激不尽啦。师青再三的劝说，天虚还是不允，个人停杯不饮，也忘了吃菜。石破天将一块块鸡肉轻轻的撕下来塞入口中，生怕嚼出声音就此囫囵入肚，但是一双眼睛还是从缝隙之中向下凝神窥望。只见石夫人敏柔听着天虚道长和丈夫分说，并不插嘴，却缓缓地伸出手去拿起了两块铜牌，看了一会儿，他顺手便挡住了天虚的手掌。坐在石夫人下手的冲虚手臂一缩，伸手去抓铜牌，说道，算了，还是由我收着吧。石夫人左手抬起，四根手指像弹琵琶一般往他手腕上拂去，冲虚左手也即出指点向了石夫人的右腕，石夫人右腕轻扬，左手中指又弹出来，一股劲风射向冲虚的胸口。冲虚已接受天虚道长的任命，接任上清关的关主，也就是他将成为这一派道俗众弟子的掌门。他知道石青夫妇急难赴义，原本是一番好意，但这两块铜牌关系到全关道侣的性命，天虚道人既然已经接下，如果再落入旁人之手，全关道侣都有性命之忧，是以他不顾一切的来和石夫人争夺。眼见对方手指点到，当即挥掌挡开，两人身不离座，瞬时间交手了七八招。两人一失所受，所使的都是本门擒拿手法，虽然没有伤害对方的意思，但出手明快利落，在持续方圆的范围之中全力一搏，
两人当年同窗学艺时曾一起切磋武功，分手二

二十余年来，其间曾数度相晤，但是一直没有见过对方出手。这一会儿突然交手，心下对对方的精湛武功都是暗暗的喝彩。围坐在三张饭桌旁的其余十六个人也都目不转睛的看着二人较劲。这些人都是本门的高手，也都知道石青夫妇近十多年来在江湖上闯下了极响亮的名声。眼见的石夫人和冲虚不动声色的抢夺铜牌，把本门的武功妙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不赞叹。起初十余招中，二人势均力敌，但石夫人左手抓着两块铜牌，右手只能使拳，无法勾拿弹抓，本门的擒拿手法绝技便打了个大大的折扣。又拆了数招，冲虚左手运力将石夫人的左臂压落，右手五指已碰上了铜牌。石夫人心知这一下非给他抓到不可，两人如果是各运内力抢夺，一来看之不雅，二来自己终究是女流，内力恐怕不及冲虚师哥浑厚。当下敏柔松手，任由两块铜牌落在地上，那自然是交给了丈夫。石青伸手正要去拿，突然之间两股劲风扑面而来，正是天虚道人向他双掌推出。这两股劲风虽无霸道之气，但蓄势很厚，若不抵挡必受重伤。那时候纵然把铜牌拿在手里，也必然又跌落下去。石青只好伸掌一抵，就这么缓了一缓，坐在天虚下手的赵虚道人已伸手把铜牌取过去了。铜牌一入赵虚之手，石青夫妇和天虚冲虚四人同时哈哈一笑，一起停手。冲虚和赵虚躬身行礼说道：哈哈，师弟师妹得罪莫怪呀。石青夫妇忙也站起还礼。石青说道：两位师哥何出此言呢？都是小弟夫妇鲁莽了。掌门师兄内功如此深厚，胜于小弟十倍，此行虽然凶险，若求全身而退也未使无望。刚才和天虚对了一掌，石青已知道这位掌门师兄的内功实在比自己是深厚的多。天虚苦笑道：好，但愿如师弟金口，请，请。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石破天见敏柔夺牌不成，他不知道这两块铜牌有什么重大的关系，只是念着石夫人对自己

0: 贤弟的令郎是在雪山派门下学艺，以贤夫妇的威名，雪山派的声势如何尽有大胆妄为之徒，将令郎劫持而去呢？哎，师哥，此事说来话长，大半皆由小弟无德，失于管教，圈子胡作非为，那是怪不了人家的。时清是非分明，虽然玄素庄偌大的一个家宅被白万剑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他知道祸是从自己这儿惹起来的，所以他对雪山派并不怎么怨恨。冲虚道人朗声说道：
1: 师弟师妹，对方抓了你们的爱子，那就是瞧不起咱们上清官了。不管他是多大的来头啊，愚兄纵然不济，也要助你一臂之力。你爱子落入人家的手上，却赶着来赴师门之难，足见师兄弟间情义深重啊。难道我们这些牛鼻子老道便是毫无心肝之人吗？冲虚想，对头不怕师亲夫妇，不怕人多势众的雪山派师徒，那定是十分厉害的人物。他哪想得到，抓去师亲之子的竟然便是雪山派的人。师亲既不愿家丑外扬，更不愿上清官于大难临头之际又去另树强敌，和雪山派结怨成仇，忙说道：各位师兄盛情厚意，小弟夫妇感激不尽。这件事现在呢，还没有查访明白，等到有了头绪之后，倘若小弟夫妇人孤势单，自会回关求救，请师兄弟们援手啊。冲虚忙接着说：好好好，这就是了。贤弟贤妹那时候也不需亲至，只叫送个信号来，上清官自当会全关进出的。师亲夫妇拱手道谢，可是心中却是黯然神伤。雪山派纵然是把我儿子千刀万剐的处死，我们夫妇也只有认命，那是绝不能来向上清官讨一名救兵啊。当下师亲夫妇告辞了众人，出了上清官。石破天见众人走远了，他立刻从匾后跳了出来，翻身上屋，跳到了墙外。他寻思：哎呀，石庄主石夫人说他们的儿子是给人捉去了，却不知道是谁下的手啊。那铜牌只是个玩意儿，抢不抢得到无关紧要，看来他们师兄妹之间情谊很好，抢铜牌呀，多半是闹着玩的。石夫人对我这么好，我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儿子。不行，我得先去问她呀，她儿子多大年纪，什么模样，是给谁捉去的呀？石庄主夫妇他们的坐骑很快，我呀还是尽快的赶上去问问他们吧。他想到这儿，看清了石青夫妇的去处，跳下树来，从山坡旁追了过去。但还没有跑过上清官的关门，只听得有人喝道：是谁？站住了！石破天藏在匾后的时候，屏气凝息，没有发出半点声音。厅堂中众人均未知觉，这一发足奔跑，上清官群盗武功了得，立刻觉察来了外人。一开始不动声色，等到石青夫妇上马走远了，立刻

0: 刀了过来。
1: 黑暗之中，石破天就觉着剑气森森，两名道人挺剑荡在了他的面前，剑刃反映着星光，朦朦胧胧的瞧出左手一个人正是赵虚。石破天心中一喜，他问道：是赵虚道人吗？赵虚一愣：
2: 正是，阁下是谁？
1: 石破天右手伸了出去：
0: 哎，请你把铜牌给我吧。
1: 赵虚一听这话不由炸怒，喝道：给你这个。他挺剑

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

0: 锦翼，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0: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
4: 冯发贵在威远县调研重点工业企业发展时强调，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五月枇杷满树金，资中归德镇实景发布会解锁甜蜜致富路，
4: 甜橙麦浪有，丰收正当时。内江5.4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3: 一季度攻坚见实效，市中区恒通饲料加工中心预计6月主体封顶。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月7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增强推进改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薛学深，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改革蓝图全面绘就，改革任务顺利推进，改革亮点不断涌现。但看到成绩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抓出一批叫得响、有分量的改革事项，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动力。
4: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威远县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做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冯发贵先后前往四川金雷重工有限公司、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再扩建项目等现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诉求。现场办公解难题，鼓干劲，促发展。他强调，工业是内江经济的压舱石，拼经济的重点是拼产。

0: 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力开展以企招商以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成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产业生态圈，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政企联合组建招商队伍，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星、卢万东、蓝徐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内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薛学申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聚焦民生关切，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公共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7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隆昌市开展调研。在云顶镇，聂军现场调研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情况。在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和南关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军还到联系的古湖街道北门口社区调研，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幸福家园。随后又前往联系重点工业企业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调研中，聂军希望隆昌找准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区位、产业、文旅等优势，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抓实重点项目，激活消费动能，扎实做好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工作，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5月7日上午，内江市政府新闻办、资中县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朕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有着“中国琵琶之乡”美誉的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拉开帷幕。本场发布会以“原聚归德，乐享琵琶”为主题，在漫山金黄的琵琶园中勾勒出五月琵琶满树金的生动图景。发布会上，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磊用三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从上世纪80年代零星种植到如今3万亩连片发展， 归得甘露琵琶历经40余年蜕变。

0: 不仅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或凭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通过科技赋能托管管理电商拓销、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开发出枇杷膏、冻干等系列产品。今年全镇枇杷总产量预计3万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3.2亿元，小小枇杷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现场产业带头人文旅推荐官还分享了归德发展故事，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记者与网友提问，让大家全方位感受到枇杷正甜、江风正柔、乡情醇厚的美丽归德。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近日随着气温回升，内江5.4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丰收期，田城大地处处是忙碌的夏收景象。在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金色麦浪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伴随着阵阵轰鸣，收割机驶入麦田，成排麦杆被整齐切断，金黄麦粒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装满了田边的运粮车。种植户胡红兵站在田埂上喜笑颜开，他种的2000多亩小麦预计总产量超1000吨，产值能达260多万元。同样的丰收场景也在资中县公明镇太平寺村上演，连片麦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不一会儿就收割完一片麦子。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小麦光温条件匹配好，病虫害防控及时，长势好于去年，麦穗又大又匀，千粒种预计明显提高。近年来内江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通过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提升机械化水平、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稳定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今年东兴区石子镇、资中县公明镇、威远县镇西镇等多个乡镇布局了小麦规模种植，全市小麦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度增加0.7万亩，实现稳步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市中区聚焦特色产业链完善，全力推进上游配套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在四川恒通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加工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施工环节有序衔接，稳步推进。项目经理廖勇介绍，目前正全力抢抓工期，强化施工力量，预计6月底实现主体全面封顶，10月份按期竣工验收，并投入生产运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9000余万元，建成后将形成年产能40万吨的饲料生产规模，预计年销售额超9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超15亿元，同时可提供200余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带动10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将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持续完善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产业链。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Love this。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7: 好的，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8: 天秤好吃嘴。
7: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8: 各位上午好，我是青雨。
7: 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哈，又是一个不休息的星期五。
8: 哎，是。
7: 明天还要
8: 上班。你要这样讲的话，就是明天会更惨。
7: 明天感觉还好，因为这个星期前面不是休息了两天嘛，然后我们好像是。
8: 你好，心态好好、哦。
7: 对，你这毕竟你占了一天的便宜了，你这是不是？
8: 占啥便宜了呀？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讲说，我不愿意调休哈。
7: 不是，他不是调，我觉得占了便宜就可以了。就这个星期原本是要上5天的班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因为这个劳动节是吧，占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等于是我们占了2天的便宜了。
8: 嗯，就是人还是得豁达一点，像杨仔这样是吧？
7: 你知点足吧，不错啦，是不是？
8: 私下可不是这样讲的。
7: 私下其实心里面也是这样想的，但嘴硬，你知道吗？主打这个嘴硬、啊。
8: 所以一上节目，马上就画风突变。
7: 哎，感觉还是不错。就是为啥呢？因为这个天气啊，整个来说今天还是比较凉爽。中午那会儿出了会儿太阳。

0: 是
1: 啊，然后呢，现在还算是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来关注一下吧。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15度哈。
0: 是，
1: 此时此刻外面好像又刮起了这个小风。
0: 哎，没错，我觉得还挺舒适的啊。嗯、但凡明天也有这样的天气的话，我觉得那知足吧，
1: 嗯、
0: 又可以见到我亲爱的同事啦，那、
1: 哎、
0: 又可以和谐相处啦。
1: 好像明天下午我们见不到你一样。
0: 哎，明天下午有更重要的事情。
1: 对，是吧？然后呢，看到明天哈、啊，就是这个天气，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4度啊，最低温度16度、嗯。那明天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了哈，但是呢，明天要上班，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晚上回去得把闹钟定好了，明天早上迟到了以后，那这钱该扣的还是得扣，对不对？
0: 同时，我们也得关注一下哈，后天不上班，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最低温17度，最高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
1: 没错，
0: 稍稍会有滴滴闷子哈。
1: 哎，是的，该热起来了，因为夏天到了嘛，对吧？
0: 对。
1: 5月5号3天之前就立夏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旧要跟大家来说说夏天那些该吃的东西，是不是？
0: 嗯，
1: 该把夏季的食物是吧，都给安排上了。
0: 现在很多人在讲说，我要食补、
1: 嗯，
0: 我要中医，
1: 嗯、
0: 我要养生、
1: 嗯、
0: 啊，具体哪些吃，哪些不吃，在什么时候吃，每个季节吃些啥？哎，这个节目依然要给大家安排起来。
1: 没错哈，那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

0: 玩嘛，
1: 对吧？你必须你要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啊。
0: 说到上班这两个字，我就觉得心头会有点会抵触嘞。
1: 我觉得还好，为啥呢？昨天是这样的，我昨天晚上突然去了一个地方，然后突然就觉得，哎，工作之余的这种，就是你高强度工作之余的这种闲暇的时光，
0: 咋在你五楼了？
1: 其实是一种享受，
0: 是吗？去的哪儿啊？
1: 去的那个清，我昨天是第一次去那儿。就是、
0: 寺庙
1: 不是 寺庙，
0: 我说你突然怎么悟了呢？
1: 没有，我昨天就是和两个朋友，然后到那个清溪和湿地公园，就那个瘦西公，哎，清溪公园吗？瘦西公园
0: 哪条街你走？
1: 在河边。
0: 我知道，在河边。
1: 宋庆龄幼儿园的那条街下来，
0: 那就是清溪路。
1: 对，清溪路那
0: 清溪
1: 那条路，未来方舟旁边
0: 啊，
1: 就在那边。你对楼盘比较熟，未来方舟旁边，然后它那有一排小，就是那个小酒摊儿。
0: 哦，
1: 哎，你想这个天气坐在那个
0: 很舒服呀、啊！我之前不是在节目里边说过吗？
1: 哎，
0: 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有比如说卖烧烤的呀、卖啤酒的呀、卖情绪价值的呀，
1: 对，
0: 各种各样的。
1: 然后我昨天
0: 也可以自己去露营。
1: 我昨天第一次到那边去，然后那条路我都是第一次去。
0: 哦，
1: 对，我还不知道旁边是
0: 什么，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是吧？
1: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喝两三个好朋友坐在那儿喝点小酒，
0: 吹吹和风，
1: 对，喝点小啤酒，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们昨天四个人喝那小啤酒。然后喝了一件酒才花了160块钱，
0: 那多便宜啊。
1: 对，四个人平均一个人40块钱。
0: 哎，对，你要说便宜的话，我知道还有一家、就是你大家知道那个新咖咖啡吗？他白天不是在卖咖啡吗？在卖一些比如说什么饺子啊、手工饺子啊之类的啊。好，到晚上的时候他那个啤酒也很便宜、因为也是正好在过年的时候有朋友回来嘛，他就说
1: 在咖啡店里面
0: 他偶然发现那个地方的酒，你知道多便宜吗？就是好像是80块钱还是60块钱一打。
1: 哦，那确实是很便宜了，
0: 对，很便宜了。
1: 这种有店面的很便宜了。
0: 对，而且你说你进店儿吧，对吧？你去超市买可能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对，就差不多这个价。其实贵的话也没贵多少。
0: 提供一些服务呀，对不对？
1: 对。
0: 还什么嘉宾啊之类的。
1: 对的，我就觉得其实
0: 还可以听听音乐嘛。
1: 昨天和老板大概聊了那么20分钟，我说你这个赚不赚钱？他说啊，说实话赚呢，肯定要赚。他说我们做生意
0: 少赚点嘛。
1: 对，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很多人，他说像你们不常来的，说你们不经常喝酒的，然后我现在想。你骂谁不经常喝酒呢？真的是，你是不知道我不经常喝。然后我说，然后他说像你们这样的不经常喝酒，偶尔来一趟，你看其实你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那这地方呢，我们也没有做宣传，就这一条街其实都是年轻人比较爱喝酒，
0: 烟火气很浓郁的一条街、
1: 然后呢，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咱们那家人现在喝酒就是这个素质提升了太多了。
0: 你啥意思？
1: 就是关键是他不闹腾。
0: 是，
1: 对吧？
0: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像节假日的时候哈，像有些小摊儿的老板呢，他。可能会拉上自己的那个移动的 KTV， 让大家唱一唱，嗨一嗨啊。
1: 对。
0: 但是基本上鼓楼10点半之后，大家
1: 他不闹腾。然后昨天我们在那个河边那边喝酒，大概喝了可能有2个小时，因为我们9点钟去的，一直喝到11点半，快12点了才回来。然后呢，整个我们在那个小摊上坐的时候，旁边其实人特别的多，就是每个摊上基本上都坐满了。
0: 摆龙门阵的特别多。
1: 对，摆龙门阵的特别多，但是你大家都能听到，只是那种咿咿呀呀，就是咿呀小语的那种声音，
0: 笑声啊，什么这个摆龙门阵的。声音，
1: 哎，对，然后你就完全听不到像原来那种就是
0: 啥子哎乱劈柴呀，还能谁
1: 的那种就刨割人家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呀，你咋子嘛就？
0: 但基本上去的都是些年轻人。
1: 哎，
0: 对，
1: 然后我们也听到了旁边的一些，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摊子上，因为说话的声音会比较大一些，老板过来哎说小点声，
0: 稍微小点、
1: 对，小点声。旁边有住户，旁边人都要休息了，明天要上班。对，很多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包括那个卖烧烤那个大哥也是，走到每一个摊子上面过来推荐他的这个烧烤。我说你怎么不喊？他说旁边都是住户，喊的话不太好。
0: 是是是。
1: 我说你可以录一个喇叭。他说喊的话不太好，旁边都是住户。你看那个未来方舟
0: 什么冰粉凉下呀？到下午的时候，就像冬天啊，或者是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下午有那个什么呢？茶摊的老板哈，
1: 对，
0: 他就让你去围炉煮茶呀。我觉得这也是商机啊，也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对对。
0: 像天气好的时候呢，去露营；但像天气热起来了啊，晚上去露营还是不错的。
1: 哎，是的，
0: 比较凉快。
1: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咱们内江的烟火气啊，真的是越来越浓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的这个夜经济哈，因为河边的呀，尤其是现在你看天气也非常不错，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个明天不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在河边坐一坐，是不是？喝点小啤酒，哪怕喝点茶，对不对？
0: 是。
1: 三五好友叙叙旧，聊聊天，哎，我觉得这个氛围啊都不错哈。那看到我们的这个抖音上面旧者发了一个评论，他说怎么看待谢娜演唱会啊？不禁感叹，这世道是个人都可以开演唱会啊。我说谢娜唱的挺好的呀，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她的粉丝群很多，
1: 对吧？尤其是谢娜演唱会。
0: 关键是什么呢？很多人在讲说去一次演唱会现场，但是你看了两个人的演唱会，她老公也去了吗？
1: 对，而且不是光她老公啊，我看那个抖音上面
0: 的
1: 切片，
0: 对，
1: 就是半个娱乐圈的人都去了，
0: 人缘好，
1: 什么刘维啊，什么杨迪啊，
0: 小冉姐。

0: 也去了、啊，
1: 对，小冉姐
0: 最近火得不得了。
1: 对，真的在那个在谢娜的演唱会上，我才发现小冉姐唱一天一天，她是不跑调的，
0: 就是还是进修了嘛。
1: 对，
0: 但你看那个没有？就是李小冉和给那个向太打电话，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唱歌这么难听啊。
1: 对，然后他说就是
0: 挺真性情的、啊，
1: 就是他说你觉得他唱歌好，只能证明你的欣赏水平不太欣赏水平太低了，没办法，我们就是俗人，
0: 就这点儿，
1: 对吧？我们就是俗人，你知道吗？就喜欢那个他有神奇的魔法，因为那是我们的童年，没办法嘛，对不对？
0: 你知道以前每到星期六的时候啊，你会定时定点的守在那个电视机前，你就说我最后要看快乐大本营。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嘛，我觉得和欣赏水平没有太高。
0: 反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
1: 没错，我觉得我看现在的演唱会也不影响我听这个。
0: 其实他还是会带给我们那种快乐的感觉哈。你看他站在那儿啊，有的人比如说长辈可能说，哎呀，他疯疯癫癫的，但是呢，我就喜欢他那种简单快乐、活泼的感觉。
1: 他又说了，大家都觉得他的唱功 KTV 水平都达不到。我觉得看演唱会嘛，你干嘛要那么高的要求？
0: 就是要情绪价值。
1: 人家卖的票又不是很贵，对不对？你要觉得贵了，或者说你要觉得不好听，你可以不去嘛，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删掉嘛，从你的艺人库里面把它删掉，对不对？反正我去看他的演唱会，我就觉得他比我唱的好就可以了。
0: 就是要生外了个唱的漂亮。

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成华。

0: 段、腾飞路路段、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以及松山南路双渡路脚边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车多管辛、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管辛、临江路车多管辛、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4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有一家叫鱼摆摆的
1: 鱼摆摆
0: 对吃鱼火锅的地方，
1: 他们家
0: 蛋炒饭就是颗颗分明，
1: 而且
0: 它是每一份哈、啊、真的就是现给你做的，不是说一大盘给你
1: 咬上来的
0: 那种。其中的话我就觉得吃起来没劲的。
1: 其实我跟你说，我曾经在四川吃过一个那个山葵说他吃过，就那个鱼摆摆的蛋炒饭
0: 啊，很好吃，
1: 我来分享一下哈。然后其实我在四川吃过一次蛋炒饭，是我人生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最好吃的一次蛋炒饭。
0: 它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1: 它是在哪儿呢？在那个青城山啊，在
0: 老啥子、
1: 不是
0: 炒饭呢，
1: 对，在青城山和都江堰的中间
0: 哦
1: 啊，有一家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店。这个店不起眼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它旁边所有的店都比它火
0: 哦。
1: 然后呢，我们那天是我是第一次去都江堰青城山，
0: 然后不想排队，
1: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就是排队的这个概念，就没有排队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就到那个饭店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周围的人全都在排队，全是游客，唯独他们家没有排队。然后呢，我们就本着一个想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等的这个想法，就到他们家去吃饭去了。他们家点的菜呢，我们当时点了大概四个菜，因为他们家一共的，你像这种在这种乡坝头的这种餐厅，
0: 嗯，
1: 你像他一般会做的菜，他都不多，
0: 对，
1: 也就那么四五道菜，
0: 就是家常菜。
1: 对，就是家常菜。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点的第一个回锅肉啊，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
0: 嘛。哦，对，四川
1: 的，而且是那种，而且不是那种什么蒜苗啊，也就是莲白回锅，
0: 哦，
1: 很普通的那种的。
0: 是你包括菜你也不用挑，肉也不用挑，直接可以全部吃光光的。
1: 对，莲白回锅，然后里面那个油渣它是炸的那种非常非常脆，
0: 油渣就是用那种板油煮出来，
1: 哎，对对，
0: 那种
1: 都是非常脆的，那个相当好吃，而且炒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整条街都是那个味道。
0: 然后最后你为什么选择蛋炒饭呢？
1: 是因为我说有没有米饭。
0: 啊、
1: 我说有没有米饭，他说那个
0: 有撒，
1: 没有他没有了
0: 啊。
1: 对，因为我们去的那会儿是那个饭点儿，就是中午饭点儿、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四月份，那个老大爷的小孙子放学回来要吃饭了，你知道吧？
0: 就是生意差到这种境界。
1: 对，他放学回来，他们家小孙子要吃饭了。
0: 然后每次只做一点点，只要自己屋头吃的够就可以了。
1: 哎，对。然后他们家小孙子放学回来，然后小孙子他们家一家人在吃饭，米饭吃完了，然后最后剩了一点儿，因为那是人家家自己吃的米饭，然后就剩了一点儿、剩点儿之后呢，然后他们家那个小孙子要吃蛋炒饭，他爷爷现给他炒的。
0: 哦呦，
1: 炒的里面放的什么呢？就很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色饭，就里面放的豌豆。然后因为四五月份嘛，
0: 对，
1: 就放的豌豆，然后腊肉，然后还有一点蒜苗，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猪肉末。我的天哪，炒出来那个蛋炒饭之香、
0: 哇，居然还有这种做法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它确实可能就是讲究神便可以利用到了一下这食材噶、
1: 然后我就
0: 直接把它炒起。
1: 我就问他，我说我吃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蛋炒饭非常的香。然后他一滴油就是清油都没有放，
0: 哦，
1: 他是用猪油炒的这个蛋炒饭，
0: 是，
1: 然后里面又放的那个酱油。
0: 你不要说，我跟你讲，很多四川的家头哈、比如说炒鸡蛋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执念。
1: 嗯，
0: 我以前就觉得说，哎，大家都炒菜嘛，炒菜。都肯定是用清油，我们家的菜籽油的、好，然后我第一次学做炒蛋的时候呢，我妈就骂了我，你知道吗、一个不会做菜的人都知道说炒鸡蛋要用猪油更香。
1: 哎，对，
0: 好，在宰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上大学之后嘛，又遇到一些同学哈，然后同学这样讲说、哎呀，我屋头炒菜很香，为啥子？因为我们是用混合油，哪种混合油？清油加猪油一起来炒。
1: 那不会就是
0: 不会
1: 串味吗？
0: 不会串味，就很香，你回去试一下。包括像有的时候你炒一些大菜的时候哈、炒啥子回锅肉啊，嘎啊，枝江牛肉丝呀、很多饭店里头都这样子嘞，
1: 就是
0: 猪油它有那种啥子肉的那种油感，
1: 就猪青混炒。
0: 哦，对，猪青混炒，对，
1: 猪青混炒，猪自青混炒，你知道吗？
0: 哎，你别乱讲哈、
1: 自青的。然后呢，就是那一次吃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说四川的蛋炒饭，就从那以后，因为我第二次再去，
0: 那你很适合吃啥子？比如说屋头嘎，每次剩到点啥子菜，你拿来第二顿拿来混到一起炒。
1: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这样吃、
0: 嗯、
1: 然后我妈就说这样吃是喂猪的吃法，
0: 是，
1: 对，你知道，
0: 所以我
1: 特别容易长胖。
0: 就以前我就想说我嘴不喜欢啥子，比如说哈、很多四川的女孩子哈、很不喜欢比如说把油滴到了自己的白米饭里面，
1: 对对对，
0: 我就是那个典型。但后面你就发现，哎，炒饭炒起不是一样的嘛，爆香。好，然后慢慢的你就开始接受你那个米饭里边是有油的。
1: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吃一道菜，就是那把那个菜汤拌着，就是那个蒜苔炒肉。
0: 哦，很有香。
1: 河南这两天就是说发任何的评论都是最后没有加一句要蒜苔不？
0: 要
1: 河南的蒜苔爆仓了。
0: 倒到蒜苔儿，咱这是最贵哈，就是最新销。
1: 然后
0: 那段时间，
1: 然后两道菜我都特别喜欢拌饭吃。然后第二次炒饭吃，我特别喜欢。第一个就是蒜苔炒肉，第二个呢就是青椒炒牛肉。
0: 哎
1: 哎，这。

0: 两个道菜，
1: 酱牛肉丝，
0: 对，那个里边那个菜，那个菜汤啊，就是那个菜根，就是你菜我都可以不吃，你把菜吃完，啊、你把那个汤给我就行了。
1: 妈呀！啊、那好，以后你这样嘛，每个月给我交500块钱，我每次把我们家的那个剩菜汤全部端给你。
0: 我怎么我是收潲水的呀？
1: 哎，你不是喜欢的吗？
0: 我还得给钱呢。
1: 你看你自己还要做菜的话，好浪费油嘛，啊、还不如直接我端给你。
0: 就是我是收潲水的呀，真的啊。然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因为看到来到了整点哈，来到6:03了，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立夏的第一顿饭，也就是五色饭，到底里面有哪五种颜色，然后这五种颜色是什么食材来构成的哈。那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在抖音里面呢，今天要发出两瓶煎装哈，8菜2汤嘛，那就来两瓶煎装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呢，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我们在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3: 看春光咿呀咿呀摇摇晃，万物像一抹红妆呀春光。
4: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以及同飞路、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脚步类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车多缓行，大千路车多缓行，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4: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停车难，长途累，
9: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4: 那是金鱼，
5: 然后看到山葵在问我游泳是在体育馆还是在乾坤乐健那里。乾坤乐健现在装修啊，现在是在体育馆游泳的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加入到运动的行列当中，是不是？
4: 是的，都已经到五月了嘛，再不运动的话，可能到六七月的时候，真的到露肉的季节就没办法露了，
5: 露不出来呀，对不对？
4: 露倒是露得出来，就是你的肉露出来了，
5: 那叫弹出来的，那不叫露出来的，
4: 挤出来的
5: 啊！你裤带一解，对不对？然后呢，晚上啪，那个肉就弹。妈
4: 呀，你好有这种象征词，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画面感，
5: 对吧？你晚上你一看，你一脱那个衣服，是不是？然后就洗澡的时候，
4: 很多时候如果说你不运动的话，你不用脱。这个肉也在外面，
5: 对吧？溢出来那种，然后你往那儿一坐的时候，那种
4: 啊，好油哟，
5: 那种感觉，对不对？
4: 是，当然你要说到油的话，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会比较喜欢它，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5: 对，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太油。像昨天晚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的这吃的这个东西，
4: 行程是吗？
5: 我昨天出去喝了酒哈，这个是首先的。我昨天晚上出了喝，但是出去喝酒呢是一个意外，就是我都吃完饭了，准备休息了，然后呢，朋友打电话说，哎，说那个河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小酒馆，是他们朋友才开的，然后让我们过去支持一下。我一想，哎呀，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嘛，对不对？然后呢，

0: 哪怕是吃这个五色饭都特别的香，
1: 跟香料化就要把它懂起来、啊、
0: 没错没错，
1: 是当然你要刚刚提到五色饭特别适合在立夏之后来吃嘛、
0: 哎、
1: 在传统里边非常具有仪式感啊。
0: 嗯、
1: 还有一个爱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像以前咯，就是在物资很匮乏的年代，你说爱能够吃三个五色饭感觉好像很奢侈，但现在的话只要你想吃，只要你肯做，只要你不犯懒、
0: 哎、
1: 咱都吃得上。
0: 怎么做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是不是需要提前浸泡糯米啊，然后呢再配上翠绿的这个豌豆哈，包括蚕豆啊、
1: 嗯、
0: 包括胡萝卜还有腊肉丁儿。
1: 哦对
0: 的。对，有的时候加一把这个黑豆哈，凑齐青黄红白黑五种颜色。
1: 是的，还有一点你把啥子东西一定要浸泡一下，就是把你屋头那个老腊肉哈。
0: 哎、
1: 嗯。确实我跟你讲屋头最寒的啥子，就是那一坨腊肉。
0: 啊、我跟你说
1: 你知道每次要浸泡一天一夜之后你要觉得哎味道刚刚好，你但凡不浸泡的话、
0: 嗯、
1: 我跟你讲你一口咬下去全是盐巴的味道。
0: 哎我跟你说真的，腊肉我觉得是四川人民就是川渝云贵川人民发明出来的一个绝味美食。
1: 是，但是比起腊肉的话，我个人更推荐什么呢？用那种麻辣小香肠或者是大香肠、哎，把它切成丁点儿，把它切成扣扣，
0: 不要代替。都要
1: 都要，天你好重口啊！
0: 哎，都要，我跟你讲，就是我家里面现在，你看我是一个纯正的新疆人，
1: 嗯，
0: 从小在新疆长大，
1: 是，
0: 但是现在我家里面常备的不是新疆菜，
1: 全是四川，
0: 全是腊肉啊、香肠啊，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1: 然后我
0: 们
1: 一般啷子做啊？噶，比如说头一顿就煮两到三节香肠嘛，
0: 嗯、
1: 就是解一下馋、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到最后两块你舍不得吃，或者是最后你还剩到那么两三块的话、
0: 嗯，
1: 哎，我就会把它切成颗颗
0: 炒饭。
1: 哎，然后再配点啥子？如果没腊肉的情况下、
0: 嗯，
1: 我就不想那么油腻的情况下、
0: 嗯，
1: 我加点火腿肠颗颗。
0: 哎呦，对，
1: 哎、是加点豌豆，
0: 对，
1: 加点土豆，哎，来翻炒一下，特别是这个土豆哈，你要把炒的那种泛焦黄色，
0: 哎，对对对，
1: 有点带锅巴的感觉，
0: 有点就像外面那个锅巴土豆那种感觉。
1: 是，
0: 哎，
1: 然后
0: 你再放点辣椒面，
1: 一般用什么饭来炒呢？剩、
0: 嗯、
1: 饭来炒，就是尤其把锅边边你屋头那个啥子老的电饭锅容易起锅巴那种是最爽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如果你在我们食堂吃米饭的话，我们食堂那个现蒸出来的米饭也可以炒，
1: 就硬到你，我跟你讲，
0: 对，
1: 你喝水你就嫌硬，
0: 怀疑人生，拉嗓子，你知道吗？
1: 确实是跟我们有一句四川话叫啥子，跟都跟不下。
0: 这会儿领导应该下班了，可以听到，我跟你说，
1: 对，就是最好传递一下
0: 领导，我们食堂那个饭拉嗓子，你俩这个嗓子不舒服都是个吃中午吃饭。

0: 会感觉到，哎，这个蛋炒饭还别有一番风味的，哎，这样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那这个关于立夏的这是刚我们说到的第一餐嘛，对吧？然后这个五色饭，那第二餐吃什么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那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
10: 广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3: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中央路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广场路正常通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腾飞路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角木连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大千路路段、东同路路段、兰桂大道路段、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七霞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

0: 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抖音里面都聊起来了哈，然后看到江小鱼又开始土味情话了，说哇真的杨你好帅啊，真的好帅，好讨厌啊。然后后面问他，我说为什么好讨厌，他说讨人喜欢，百看不厌，真的是。
1: 妈呀，这到底是一个美食节目还是一个表白节目？
0: 哇真的是，我跟你说，我感觉我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就是大家玩弄的一个玩具而已，你知道吗？
1: 你不是特别喜欢让大家这样来对待你吗？
0: 没办法，男人你真的是你呕到我了，你知道吗？
1: 哎，刚刚可不是这样讲的。
0: 你得到我了。
1: 你不是说他撩到你了吗？
0: 他是撩到我了呀，但是回味想一想，
1: 正好正中你的下怀呀，
0: 后劲儿挺大呀，你知道吗？有点想吐，你知道吗？因为
1: 反正你现在也单身嘛。
0: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一个新疆的阿大喜啊，就是阿大喜在我们新疆话里面就是朋友的意思，好朋友的意思。然后呢，他就说了一个土味情话，他是用新疆话来说的。他说他夸人，他说你的小嘴像抹了蜜一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这个
1: 后面咋说的？
0: 就朋友耶，你的嘴巴嘛像蜜蜂在上面呕吐了一样，
1: 突然一下觉得好像。

香味儿吧，酒香味儿哈，依旧要送出这个五粮春的啊，五粮液尖庄。五粮春的时候是在我们周一和周三的时候为大家安排，那周二、周四、周五呢，原则上是送这个五粮液的尖庄两瓶酒啊。那接下来的朋友们，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

0: 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 2198-315。
1: 是的，2198-315这个电话号码记好了。那有人在问什么时候抽奖，现在就开始抽啊，
0: 即刻开始。
1: 对对对，什么五花马千金球就都来了，这
0: 那背一个全诗也可以，
1: 是不是？五耳换美酒，是不是？与尔同销万古愁。
0: 我现在是要送美酒了，
1: 来吧来吧，送美酒。那这样吧，我现在已经遮住了这个屏幕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抽奖的时候，我截屏的一瞬间可能会有些卡哈。
0: 来吧，3、2、1，直接截屏
1: 啊！截屏，我看一看哈，来。

0: 谈个哎什么谈个十七是还谈个恋爱吗还是吧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我们在抖音上可以继续的跟大家聊一会儿，我们在抖音继续聊吧。那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咯，
1: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5: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

0: 众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
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5: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4: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5: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6: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0: 要求入旗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旗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旗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旗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0: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0: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

0: 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
4: 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8: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7: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

0: 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一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获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

0: 行动中，扣押了试图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油轮海洋科一号。伊朗方面表示，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在阿曼海开展特别行动，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货物的海洋科一号油轮。伊方称，该油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还表示，在这次行动中，伊海军将这艘油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以军目标，造成3名士兵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联合国3名独立专家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古巴制造能源饥荒，这将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侵犯古巴人民的人权。专家们认为，美国将能源饥荒作为一种胁迫工具，与国际人权准则不相容。他们已正式致函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澄清该行政令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信息，目前多名劫匪与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内。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的居民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央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7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是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特气筹措还有转哨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

0: 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2: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3: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
0: 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5: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

0: 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1: 里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2: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3: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4: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2: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0: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5: 中国之声。

0: 用财产型。
1: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2: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全。

0: 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核，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0: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

0: 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1: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2: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时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快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强调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推动公共服务及时便利，营商环境透明便捷，公共权利公开规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0: 冯发贵在威远县调研重点工业企业发展时强调，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冯发贵、薛学申会见天思集团首席商务官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曾森红及其战略合作伙伴。
0: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薛学申主持并讲话。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力加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
2: 衔接完善落地实施，紧盯高质量发展指标精准发力，在更好融入和服务重大战略中打造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施晓林强调，要在产业建圈强链上聚力突破，找准主攻方向，深度融入全省15+N重点产业链，下功夫精准分析绘制产业图谱，明确着力重点子链，更大力度招商选资，引优育强链主企业，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强链沿链补链，围绕集成电路、先进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口腔医疗、航空航天等已有基础，加快构建规模极具、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生态，科学规划布局产业园区，统筹建设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环境保护等公共设施，完善引导基金、人才集聚等服务体系，用好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科创生态岛、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等省级平台，赋能科技创新和治改数。

转，推动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促进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提升能级、规范管理，要在项目建设上提速增效，把发展目标落到具体项目上，跟进国家政策走向和六张网建设等，落实六个一批要求，加强跨区域项目协同推进，加快成渝中线、成渝铁路成都至隆昌段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谋划储备一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支撑性带动性强的好项目，促进三网融合，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高铁经济、临空经济等

0: 民生上用心用力，深入分析人口结构和流动情况，聚焦留住人才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精准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和均衡布局，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提升人口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守牢底线，坚持力量前置、科技赋能、群防群治、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地震防范措施。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内江、资阳两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5月7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增强推进改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薛学深、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参加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1次

0: 以整改，严格对照反馈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按时序推进整改工作，加大国企改革力度，进一步强化国企担当，着力盘活存量资源，积极面向市场，切实增强国企生存力、竞争力和发展持续力。要抓好改革试点，深入研究有力推进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开发区集成授权改革等中央省委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围绕如何把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积极向上争取试点政策，深挖大单品潜力，优化通关便利，推动现货交割结算，打造通道网、物流网、数据网、资金网、金融网融合的枢纽经济，持续巩固提升内江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位势和要素集聚能级。要抓好关键领域改革，聚焦公共服务及时便利、营商环境透明便捷、公共权利公开规范，重点抓好医保、养老、高校办成一件事、高端人才服务、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领域改革，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响应效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冯发贵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改革责任，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自觉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到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全过程。市委深改委要发挥好总揽全局作用，市委改革办要发挥好改革推进的参谋部、调度员作用，注重协调统筹和调度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改革任务落实的施工队长，对全局性改革事项全程跟进、全程负责，一抓到底，让改革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威远县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坐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威远县工业基础扎实，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冯发贵先后前往四川金雷重工有限公司、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在扩建项目等现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诉求，现场办公解难题、骨干劲、促发展。四川金雷重工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发贵了解企业发展历程，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原材料供应、市场销售和利润、配套企业、物流运输及发展规划等情况。得知企业订单饱和、发展势头强劲，冯发贵鼓励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持续聚焦主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能效益，努力做大、做强、做优，用好中欧班列等多式联运通道，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加快推动检验检测资源市场化运作，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对内保质量、对外拓服务，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壮大产业能级。由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港华燃气应急调峰储配基地，是威远页岩气资源就地转化的首个重大项目，也是内江融入成渝青走廊的重大项目。冯发贵深入了解工艺流程、项目布局、建设进度及液化天然气生产运营情况，详细询问清洁能源保供、管网运营、绿色低碳发展及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提高安全管理专业化水平，确保天然气供应安全稳定， 依托页岩气能源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提氦等高附加值业务，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综合

0: 碳质蛋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永磁铁预烧料扩建，智能炼钢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逐一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技术创新突破、达产达效计划及产业链带动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围绕钒钛新材料、钢铁精深加工、新能源储能、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领域，科学布局新项目、新赛道，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质改数转力度，实现节能降碳、转型升级，以扎实行动推动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取得实效。强化项目包装谋划，积极争取国家重大专项及两重两新政策支持，加强与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合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抢抓市场机遇，发展钒电池储能产业，坚持差异化竞争，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产能，提升效益。围绕汽车磁环等下游应用精准招商，盘活存量资源，推动汽车零部件等关联项目落地，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主体责任，从严从细抓好生产运营全流程管控，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实现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工业是内江经济的压舱石，拼经济的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科学绘制全景式产业链图谱，明确上下游配套环节、招商方向，大力开展以企招商、以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成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产业生态圈。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政企联合组建招商队伍，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新、罗万东、蓝徐参加调研。
1: 5月7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在内江会见了天思集团首席商务官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曾森红，以及天思集团战略合作伙伴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林永宝一行。
2: 冯发贵、薛学申对企业一行到访内江表示欢迎。冯发贵详细介绍了内江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深厚的食品饮料产业基因和完整的产业链条，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扩大投资，完善产品品类，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提升内江基地辐射力。内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常委、市政府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政府副书记、市 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内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1: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申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做好理论学习的内化转化，充分预判风险，深入考虑问题。薛学申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把握好稳与进、远与近、利与破的关系，在全力稳住经济大盘的前提下主动求进，既要聚焦当前要素保障、市场主体培育、稳产保供、消费提振等重点，也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积蓄增长后劲，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做好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从制度源头筑牢安全堤坝，稳妥有序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2: 5月7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隆昌市开展调研。
0: 在云顶镇，聂军现场调研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内江、隆昌市委决策部署和群众极难筹盼，将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民生改善的重要举措，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盼的实际问题。走进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和南关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法治方式助推历史文化保护，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深入开展监督，继续做好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草案立法工作。聂军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军还到联系的古湖街道北门口社区调研。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幸福家园。随后又前往联系重点工业企业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巩固现有优势产品，加强研发投入，落实好安全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倾听企业诉求，全力纾困解难，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调研中，聂军还了解了隆昌市有关工作情况，他希望隆昌找准发展定位，充分发挥

区位产业文旅等优势，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抓实重点项目，激活消费动能，扎实做好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工作，

0: 热点，我是以小龙虾为核心 IP 举办稻田虾音乐美食季等系列活动，配套美食品鉴、趣味体验及消费券投放，同时联动各区县推出特色美食促销活动，仅美食主题就带动餐饮消费超2000万元，进一步点燃假日消费热情。此外，我市还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推出多项惠民促销举措，组建票根经济联盟，联动243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带动相关消费超600万元。同时，聚焦汽车、家居、房产等大宗消费，政企联动推出让利活动，拉动大宗商品消费增长4.3%。各类商圈、市场同步开展购物狂欢、保税商品直供等活动，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
1: 5月7号上午，由内江市政府新闻办、资中县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朕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举办。本场发布会以“源聚归德，乐享琵琶”为主题，以实景实地为展陈背景，勾勒出春色正浓芳菲艳的生动场景。
0: 发布会上，资中县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磊用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三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品味归德，爱上归德。眼下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归德镇玉皇村，枇杷园里成片的果树枝繁叶茂，金黄饱满的枇杷点缀在翠绿的叶片间。归德甘露枇杷从上世纪80年代零星种植起步，历经40余年培育壮大，已发展到3万亩连片种植。归德人把小小枇杷做成了特色大产业，甘露枇杷也先后获评绿色食品认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该镇依托科技夯实种植根基，推行托管服务规范管理，建立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延伸深加工产业链，开发出枇杷膏、枇杷冻干、枇杷蜜饯等系列产品，让小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今年全镇枇杷总产量预计可达3万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3.2亿元。整场发布会以青山果园为背景，展陈的不同品种的枇杷为整场发布会增添了浓郁的乡土果香与田园气息。发布会上，资中县枇杷产业党委书记陈浩然、资中中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峰、资中县归德镇文旅推介官王婷分别围绕相关话题回答现场记者和线上网友的提问。
2: 周末假期想要找一处既能让孩子尽情撒欢，又能让全家放松休闲的好去处，位于市中区凤安街的大千欢乐世界值得您放进出行清单。
3: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精力旺盛的小朋友，不知道周末往哪里带，那今天这个地方推荐大家来试一下。
0: 作为内江本地综合性主题乐园，大千欢乐世界游乐业态丰富，能够满足全年龄段游玩需求。园区内88米高的甜橙之眼摩天轮伫立其间，登高便可俯瞰沱江两岸秀美风光。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激流勇进、鬼屋等游乐项目种类齐全。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

0: 绩，创造了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
1: 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七月一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

0: 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
6: 1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

0: 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 要求入旗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旗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旗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旗检查的行为。
0: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0: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2: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

0: 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三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4: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3: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5: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
2: 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2: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

0: 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感激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获悉，伊朗地方官员表示，一艘伊朗商船当地时间七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美国海军袭击并起火，导致至少十名船员受伤，五人失踪。当地时间八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70艘邮轮因美军行动无法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这些商业船只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并称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根据中央司令部公布的信息，相关行动涉及超过1.5万名士兵、2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军舰。当地时间八号，阿联酋国防部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日稍早时的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有3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八号上午，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攻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4日16时43分许，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当地时间5月7号，全球航运物流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柯文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受美伊战争导致的石油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马士基每月额外增加的额外成本高达5亿美元，企业无法独自承担如此巨额的成本增加，将被迫把压力向客户转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8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就其运动员重返国际赛场问题与国际奥委会对话。此刻提示，此时此刻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与韩国队的1/4决赛正在进行中，比赛采用5盘3胜制。接下来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最新进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现在呢，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打到了关键时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方亮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比赛介绍，有请两位。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我是方亮。
2: 大家好，我是梁月。
1: 那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打到了马上要开始双方第三盘的较量。在前两盘的比赛里面，王楚钦是战胜了
2: 吴俊成
1: 拿到了第一分，林诗栋呢是战胜了张宇臻，这样中国队大比分暂时2-0领先。稍后第三盘梁靖昆对上安宰贤，如果能够再胜的话，中国队就要以3-0的比分顺利的进入到四强。前两盘的比赛是不是梁老师上来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盘？
2: 对，第一场呢是今天中国队抽到的是主队，所以呢王楚钦作为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呢是上来先要面对韩国队的第二单打吴俊成，是一位19岁的小将。王楚钦在开局的时候呢，应该说稍微的有一些紧张啊，所以呢，这无谓失误多了一些。但是两个人打到第一局的9-9以后呢，王楚钦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还是要略胜一筹，最后是以11-9赢了第一局。第二局呢，王楚钦在上来以4-0领先以后，这个小将吴俊成呢稍微的可能这个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崩溃，所以非常快的就以11-1的一个悬殊比分，王楚钦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就在大家都认为王楚钦可以轻松的以3-0或者是这个3-1这样一个比较保险的比分能够战胜对手的时候呢，结果没想到王楚钦在第三局和第四局这两局比赛当中呢，一个是开始的这个球的处理不够严谨啊，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双方咬得比较紧的时候，或者说比分落后的时候，王楚钦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所以是以8-11和7-11连输了两局，这样双方打成了2-2。进入到决胜局，王楚钦还是展现了世界冠军和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的风采，最后是以11-7赢了决胜局，这样王楚钦是3-2战胜了对手，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那第二分呢？我们的林诗栋是迎战韩国的第一单打张宇臻，林诗栋打的是非常干脆，11-3、13-11和11-8连胜三局，那么就是以3-0战胜了对手。目前中国的是2-0大比分领先。
1: 好，我们也看到现在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中国的梁靖昆对上韩国的安宰贤，双方第三单打的较量，比赛已经开始。安宰贤刚刚得到第一分，梁靖昆发球，两个人还是摆短。
2: 对，
1: 安宰贤先上手，但这个球出界了。追到
2: 梁靖昆。在摆短以后马上就一个劈长啊，这个对方呢可能没有料到在这个拉球的反手拉球的时候出界了。
1: 大家知道双方在小组赛也就是在排位赛里面曾经遭遇过，当时呢两个队都雪藏了第一单打，中国队没有上王楚钦，韩国队这边呢也没有上张宇臻，那套阵容中国队当时1-3失利，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有很多球迷一度有些担心。但前两盘王楚钦的这个3-2和林诗栋的这个3-0，梁老师是不是让大家伙的这个心能定一些，
2: 稍微的定一定啊。如果说梁靖昆在这个和他对方第三单打安宰贤的这比赛当中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水平的话，那咱们就有可能是3-0获胜。当然了，后边还有一个保险，就是王楚钦他作为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在第四场要出战，面对对方的第一单打这个张宇臻，胜率呢相对来说王楚钦还是要更大一些。
1: 无论如何这盘比赛呢，这个中国队现在是掌握主动。
2: 对，
1: 但是首先要看梁靖昆的发挥。当然我们也知道梁靖昆一直有伤啊，所以这次相对而言一直是在咬牙坚持反手的这个拧拉，但是下网了。
2: 两个人拼反手啊，双方是各有输赢啊。现在是梁靖昆3-2，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3-2领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梁靖昆发球，
1: 发球之前也要想一想，看看是不是有些什么新的变化。
2: 好球，还是发一个中路的短球啊！对方搓球呢下网了，4-2。
1: 安宰贤作为韩国队的这个第三单打，他的这个技术特点是什么？
2: 其实韩国队的总体上来说呢，韩国队的打法呢，都比较类似，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搏杀的这种打法啊，就是在北京讲话有点混不吝。
1: 从刘丹奎、金泽洙一直到柳成敏，都是这么顺下来的。
2: 对，当然，比如说张玉珍的打法呢，相对来说他不是两面攻，他是单面的这种进攻比较多。像刚才的吴俊成呢，他的打法里边呢，他的这种搏杀当中呢，稍微带了一点稳。但是这个安在贤呢，可能更多的是比较传统的这种韩国的这种打法。
1: 刚刚在放高球的过程当中，梁俊坤连续两板的扣杀，第二板出现了失误，这样安在贤追回一分，梁俊坤4-3领先一分。
2: 这个安在贤这个球发到了正手以后，梁俊坤的拧拉还是出了质量，这样又拿一分，5-3。
1: 前三板啊，梁俊坤今天比赛以后一直控制的比较好，没有给安在贤更多上手的机会。
2: 对，我们说在这之前的比赛，包括中国队输给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以及1/8决赛、1/16决赛这些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包括比如说梁俊坤也曾经输过球，那主要是我们可能在比赛当中啊，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不敢去主动的去进攻去发力，老想呢这个稳稳的啊让对方失误就能够得分。但是现在在南队啊，在南线的这个局面当中，由于对手的这个成长比较迅速，进步比较快，我们现在用这种打法可能很难赢球了，所以一定要在比赛当中争取主动。
1: 梁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梁俊坤这边又得了2分，都是在相持阶段，安宰贤首先出现了失误，这样7-3大比分，梁俊坤牢牢地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

0: 安宰贤的较量，打到了第一局，现在梁靖昆8-4领先。看梁靖昆的发球，给到正手位，这个球稍微好像出手的时候有点犹豫啊。
1: 主要是对手的两个防守呢，就是梁靖昆的两板进攻都没有攻下来，第三板可能这个准备上面稍微的觉得就是没想到对方能够回来，尤其是第二板的进攻已经发了力了。好球，
0: 哎，
1: 这个球但是
0: 其实是主动，但是出现了失误。
1: 前面的拧拉很主动，但是第二板以后第三板对方的回球啊确实角度比较刁。
0: 现在就是在先上手有质量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连贯。
1: 嗯。
0: 8-6还领先2分。
2: 好球。
1: 哎，这个球
0: 安宰贤应该是出现了误算，先退台了。
1: 对，他以为梁靖昆会搓得比较长，没想到这个球呢搓得
2: 想往正手跳。
1: 有点啊，还是够短。
0: 嗯，9-6，梁靖昆领先3分。是没有想到的。第一局逐渐靠近关键分，安宰贤发球，
2: 漂亮，
0: 形成了直接的这个相持局面。
1: 两个人的反手对拉呀。最后还是安宰贤
0: 10-6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1: 嗯，
2: 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看看梁靖昆能不能够上来，第一个局点就顺利的兑现。上手的机会换到正手，哎，
1: 嗯，这个安宰贤也不退台啊，真是顶得够硬。
2: 其实你看反手相持，
0: 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退路了。
2: 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3: 对，
0: 但实际上进入相持阶段明显还是梁靖昆占优。
1: 是梁靖昆呢是打实力球的选手，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是占有优势。
0: 10-7，
2: 漂亮，
1: 好球，
0: 漂亮！这样梁靖昆11-7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双方第三盘第一局的较量，中国队依然保持领先。我们给大家的转播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负责，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好，我们也谢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方亮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那请您锁定中国之声，随时关注比赛的最新进展。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负责。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绿的呢则是近日在河南、山东等地集中进入到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百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是浙江杭州这个时节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五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6: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6: 啊，那当然不是了。
4: 啊，不是啊。
6: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
4: 啊，叫蓬蕾，
6: 对，叫蓬蕾。
4: 哦，
6: 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4: 嗯，
6: 什么样的剧

0: 年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儿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儿子，是吧？会硌牙齿
1: 啊，对对对
0: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儿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1: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0: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
1: 嗯
0: 啊，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1: 对，
0: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蓬蕾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蓬蕾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悬钩子属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1: 是，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属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属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悬钩子属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蓬蕾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悬钩子属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呀、毛莓啊，牛蝶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除菌
1: 啊
0: 啊啊！当然，如果采摘过这个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是，
0: 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你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
1: 哎呦，
0: 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为什么西方欧美会把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色物种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
1: 啊。
0: 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说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1: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0: 对对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悬钩子属的植物，包括说像蓬蕾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1: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

0: 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哎，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1: 哇，那太多了
0: 啊！
1: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而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千万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啊，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啊，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0: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好，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连线史军博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现在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打到了关键时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方亮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比赛介绍，有请两位。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现在中国队和韩国队的这场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打到了第三盘第三局，梁靖昆和安宰贤前两局呢是梁靖昆11-711-5拿下，这就意味着这一局梁靖昆如果再胜的话，中国队就要以大比分3-0击败对手，成功进入到四强。我们再次请回我的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月。
3: 应该说梁靖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的好啊，他就一个是这个打的比较主动，同时呢利用速度和这个压制对方反手的这样的战术手段呢，在前两局当中呢一直采取主动。如果说唯一需要稍微有点变化的，就是你在压对手反手对方已经意识到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变一变中路，变一变正手，然后再压反手，可能效果就会更好。那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呢，梁靖昆又上来是以3-0领先了，而且这个对方呢，我觉得对方的心态可能稍微有点变化，有的球是有点胡打的啊，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讲究了，所以对方的这个主教练马上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以后啊，这个安宰贤得到了他的这场比赛的这局比赛的第一分，目前梁靖昆是3-1领先。
2: 刚刚是安宰贤尝试着正手首先上手，主动拧拉得了第一分，这样3-1。还是在相持过程当中寻找正手的这个突破路线，安宰贤再追一分，2-3。
3: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搏杀的意味了，有的球呢能打不能打的都去主动的去攻，那就看梁靖昆怎么来应对对手的这种搏杀了。
2: 看梁靖昆发球3-2。
3: 哎，搓长，哎，但是反手反拉的时候没有拉起来，下网了。
2: 这个预判上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3-3平，在暂停之后安宰贤连追了三分。在小组赛曾经输给韩国队之后，这次在淘汰赛里面狭路相逢，中国队确实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前两盘王楚钦、林诗栋分别取胜，现在看梁靖昆的，还是形成了
3: 两个人对反手。哎呀，
2: 先是安宰贤变向，这样安宰贤又追了一分，4-3反超。

0: 在退台的情况下，安宰贤这球没能过网，4-4。
1: 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
0: 我们听到的背景声是来自前国手严安指导在伦敦世乒赛现场的解读。
1: 对于梁靖昆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0: 梁靖昆发球，
2: 擦网，
0: 擦网，重发。比赛到了关键时刻，梁靖昆重发。安宰贤先上手。
2: 对，
0: 这个球稍微有点出台，
2: 稍微摆的稍微的冒一点高，对方就攻上来。
1: 有点犹豫。
0: 安宰贤现在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啊，抢上手。
2: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摆不好的话，不如就是搓个长，打乱对手的节奏。
0: 梁靖昆继续发，
2: 还是白断。
0: 哎呦，这球擦网，
2: 对方滚了一个死网。这个是个
0: 运气球。这样6-4，安宰贤领先2分。梁靖昆4-6落后，这也是这一盘比赛打到3局，好像安宰贤稍微开始找到一点感觉。对梁靖昆的考验是刚刚开始。
3: 被韩国选手反超6-4，
0: 米拉先上手，形成了中路的相持。
2: 哎，仍然是压对方的反手。
0: 对，还是要打是个实力球。
1: 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
0: 追到5-6。
1: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
0: 看看安宰贤这个发球要不要换一下啊？
2: 哎，也许是偷袭一下。哎，果然发了一个长球，
0: 而且紧跟着衔接的第三拍很讲究，
2: 衔接的很好，而且是打了一个梁靖昆的正手。
0: 对，这是在发球之前就算好了。
2: 嗯。
3: 感觉
0: 这个发接发现在是两个人争抢的一个焦点。
1: 是的，
0: 安宰贤7-5领先，梁靖昆5-7暂时落后。这是双方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第3盘第3局的较量。
1: 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
0: 好球，
2: 好球，
0: 好球！
2: 哎，梁靖昆这个直接是反手拧了一个对方的正手，
0: 对，拧了一个直线，
2: 直接拧到对方的空当上了。安宰贤还在侧身，
1: 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
2: 对，用直线来牵制一下对手，然后再压对方的反手，效果就会
0: 这样。他也不敢在肆无忌惮的侧身。哎，这个球可惜了，滚网之后出现。
2: 这球应该是个机会。
0: 对，6-8，还落后2分。再看。控制落点，
2: 这个球
0: 没能上台。
2: 这球其实也是个小机会啊，
0: 是
2: 反手的快撕。
0: 我们知道，在这届世乒赛开始之前，梁靖昆的这个伤势啊，确实是一直在长期困扰着他，所以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对他来讲也是在咬牙坚持。先上手，两个人形成了对拉的相持。
2: 好球，这球梁靖昆顶得好，
0: 自始至终没有退。
1: 这个球。
0: 再追一分，7-9。
2: 对，这个两强相遇啊，一定要有这个勇字当先。
1: 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
0: 了。
2: 安宰贤换到正手，但是梁靖昆
0: 连续的侧身在加力，梁靖昆丝毫不退。
3: 现在分差还有2分，
0: 这个就是实力作为底气。
3: 梁靖昆发球，
0: 看梁靖昆的发球，7-9，
2: 正手的短球，哎，双方的对，
0: 再追一分，追到8-9。在前三拍的这个发接发的抢攻环节过去之后，进入到相持阶段，梁靖昆是有把握的。
1: 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
0: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先上手，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形成了相持。
2: 好，
0: 漂亮！在对拉的过程当中，安宰贤回球下网，梁靖昆追到9平。
2: 这个真是体现出了梁靖昆的实力啊。
0: 是，我们看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马龙，包括王励勤主席，这个时候都在场边起立为梁靖昆鼓掌。
1: 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3: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
0: 这个球救起来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
3: 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
0: 场边王浩指导也是手握双拳起立为弟子欢呼。9-9平，看安宰贤的发球，还是你拉先上手，

0: 是落点，第三拍，
1: 哎呀
0: 可惜了，
1: 这球一直没有把这个主动权给
0: 是
1: 转换过来哈。对，
0: 前面两拍控制了落点，但是安宰贤也是这个时候搏杀呀，所以梁警官最后想要再加质量的时候，这球直接回球下网，这样安宰贤拿到这局的局点，没关系没关系，只领先一分。
2: 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
0: 9-10，梁警官第三盘的第三局暂时落后。看安宰贤的发球，
2: 换了一个逆侧
0: 擦网，中发，
2: 但是发球擦网，
3: 看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
0: 这个球他敢发长球吗？
1: 刚才是突击了一个长球，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2: 太坚决了，
0: 看上去已经几乎不可能了。但是在退了半步的情况下，不但把这个球从反手位抢回来，而且直接推了对方的一个大斜线，追到十平。
1: 关键是对手这个侧身功已经是力量
0: 很有质量了、
1: 哎、对，
0: 很有质量。
1: 然后梁景坤直接给反到了对方的正手，
2: 又咬下一分，10-10，
0: 鹿死谁手啊！
1: 这个球很长士气啊！
3: 关键
0: 这个时候，经验、技术、信念缺一不可。大家都要定一定神，镜头也给到两边主教练，吴尚银韩国队的主教练和王浩指导中国队的主教练。
1: 这个球可能对方还是算到了梁景坤会拧拉，这个拧拉的质量稍微不高，对方就一板
0: 被他突击了一个小直线，
1: 反到了直线。对，
0: 嗯，
3: 知道他现在这种常规的，
0: 不着急不着急，10-11，
3: 需要这种。
0: 梁景坤还是落后一分，
3: 超出梁景坤意料的这种。
0: 安宰贤手握第三局的局点，先上手，
1: 好球，
0: 再追一分，11-11。
1: 梁景坤这球呢，也是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是拧拉，直接拧拉到对方的正手位。
0: 从9-10到10-10到11-11，
3: 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0: 这局球确实安宰贤没有退路啊，
2: 打得很焦灼。梁继坤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0: 控制住落点，
1: 好球，
0: 有机会坚决上手。
1: 而且你看他这个球啊，现在变中路变得比较多，而且每次这两分的得分都是在中路获得的。
0: 先控制住安宰贤，不让他侧身，之后自己有机会果断上手。梁继坤今天打得非常果断，
3: 可能会有一些
0: 这样12-11，中国队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嗯，
0: 哎，
1: 这个球拧拉，结果可能对手发的球比较转，
0: 是
3: 一个很转的，
0: 稍微有点急。
1: 12-12，
0: 没关系，再来。从9-10到12-10，但是不知不觉，中国队梁继坤已经化解了三个局点，比赛的主动权其实已经拿回来了。两个人也到场边擦一擦汗，定一定神。大家也听到了现场中国观众的非常清晰的为梁景坤加油助威声。梁景坤发球，有上手的机会，形成了对拉，安宰贤防一拍，控制住落点。安宰贤这两拍质量还是可以啊，
1: 而且梁景坤的两板这个进攻啊，对方退到远台，结果还是能把球扳回来，而且最后能变成主动，
0: 是
1: 这个也不容易。
2: 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
0: 韩国队这个在悬崖边上搏杀的经验，我们说历史上刘丹奎、金泽洙、柳成敏一气呵成，确实也是他们的传统。
2: 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0: 安宰贤又把这局比赛变成了他的局点，梁景坤要追回这一分。看安宰贤发球，稍微有点出台，
1: 这个球对方失误了，
0: 是稍微有点出台啊，
1: 拉了一个小高调，结果对方在回球的时候出界了，这个球没想到梁景坤拉的还是比较转的。
0: 这一板看上去是个机会，但是没打上之后，韩国队的这个教练席边上这一排的这个队员一个个也是长吁短叹。
1: 13-13，
2: 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
0: 从9-10打到了13-13。
1: 好球，
0: 反手拧拉，
1: 好球，又是拧拉到
0: 正手，这个球突击到对方的正手，14-13，中国队再次把长点拿回到自己手里，
3: 想着拧到 安宰贤的反手，然后

0: 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之间拧死的。
1: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
2: 王浩知道这个时候，
3: 使脑子，动动脑子，要算清楚。
2: 看安在贤发球，
0: 好球，
3: 好球，
2: 接发球直接拧拉得分，这样梁靖昆是战胜了安在贤。局分3-0，中国队盘分也是3-0，战胜韩国队，挺进本届世乒赛四强。好，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转播就给大家进行到这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好的，我们也谢谢体育评论员方亮和梁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史军。
4: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啊，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6: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絮。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你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像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4: 所以他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了，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6: 是的，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絮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4: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这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6: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说不定啊。
4: 是是，
6: 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抽多高。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那又是

0: 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1: 哎，说到育种，你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
1: 嗯
0: 啊，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
1: 嗯
0: 啊，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蒜苔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所以得不偿失啊。
1: 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
0: 很多地方叫的蒜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区域叫的蒜苗是指这个大蒜的这个蒜瓣啊，在过冬之后在立春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发出来的那个嫩叶，那我们把那个东西叫蒜苗啊。但是在南方很多区域实际上的叫的这个蒜苗啊，就是特别是靠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以北这个区域啊，就是好多地方叫的这个，其实是已经长成一个比较茁壮的，像大葱一样的这个状态的。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状态叫蒜苗，而南方把这个东西就叫青蒜了。
1: 哦，叫法不一样哈。
0: 对对，叫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蒜苔这件事情上，其实大部区域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这个。抽起来这个苔，
1: 一说抽蒜苔，大家全明白怎么回事儿。
0: 对，就是蒜苔、韭苔，哎，这大家也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认的答案，就是这个抽出来这个花瓶啊，就是为了开花而准备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1: 嗯，还有一个叫蒜黄，这个蒜黄又是蒜的哪个阶段呢？它为什么这东西长出来它是黄色的，不是青色的呢？
0: 其实所谓的蒜黄就是大蒜的蒜瓣长出来这个嫩叶。我们刚才说了啊，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见光的情况下长出来那个嫩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苗啊，很多时候就被叫做蒜苗了。那蒜黄是怎么来呢？就是在长这个嫩叶的时候啊，做一个遮光的处理，就是不让它见光，不让它见光的话它就会拼命的往上涨，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蒜黄啊通常会比较长。
1: 对
0: 啊，另外那一个在不见光的情况下呢，这些幼苗里面的这种纤维素的含量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吃到的这个蒜黄会更为柔嫩可口一些，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纤维啊。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避光处理的特殊生长的芽苗菜啊。就是我们在生产这个韭黄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采取避光的手法，让韭菜的这个嫩叶在无光的情况下生长，那我们就得到了韭黄，其实跟蒜黄生产是非常类似的。
1: 所以说这个大蒜这鳞茎啊，就那蒜头本身挺厉害的，那个里面存的营养物质可以让这个植物在不见光的时候，没有光合作用的时候还能够使劲的去生长哈，这个其实是大蒜的功劳， 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蒜瓣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营养，所以它们能支撑这个叶片生长很长时间。
1: 一头蒜在生长过程当中，好像它能收获的东西不少啊，什么蒜苗啊、蒜苔啊、蒜黄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获了之后，最后我们还能收获这个蒜头吗？那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蒜头可能就质量就不是很好了呢？
0: 啊，那你要是收了蒜黄，那这就结束了。
1: 对，就把营养全都消耗掉了，对不对？
0: 对，营养已经消耗掉了，它不可能继续生长了。通常来说是我们得到了蒜黄以后，这个这一茬蒜瓣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了，它就已经是作为副产品就消耗掉了，可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使用了。那至于说蒜苔呢，这是一个典型的。

0: 产品，至于说我们在市场上吃到的很多蒜苗呢，其实除了小部分说我们是可能是专门生产用来吃这个蒜苗或者青蒜的啊，就是没有成熟的大蒜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蔬菜，那这是大部分是见苗见出来的
1: 啊，
0: 就是你种的时候种太密了，你总得见苗是吧，那见苗就把那些多余的给见出来，那就出现在市场上，就成我们吃的青蒜了。这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这种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会吃到的一些小白菜身上。我们所谓的小白菜是什么呢，就是小的大白菜，因为那个大白菜可能播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出现这个见苗的一个需求，把见苗见掉的这些白菜那就可以作为一个蔬菜时令蔬菜的拿到市场上售卖了，这就是我们吃到的所谓的小白菜的主要的来源。
1: 咱们刚才说到了蒜苗、蒜苔、蒜黄还有韭黄，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晕了哈。然后呢，如果咱再加上葱，再加上什么什么韭菜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大家族里面，这东西它怎么就这么难分辨吗？感觉
0: 其实不难分辨，还是比较容易分辨，因为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啊，特别是我们讲这种葱蒜类的蔬菜，不管是葱的味道、蒜的味道，还是这个韭菜的味道，虽然说啊有所区别，但是它们有一些共性，确实有一些共性，因为我们去闻的时候都有一些辛辣和刺激性的气味啊。那这个气味实际上都是来自于酸氨酸类的物质，而这类物质就是石蒜科葱属的植物它们共用的一大类物质啊。但是不同物种之间还是有些许的差异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分辨出这人吃韭菜馅饺子了啊，这人
1: 挥之不去
0: 啊，糖蒜了啊，
1: 是
0: 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1: 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韭菜包括蒜苗啊，分不清楚吧，反正都能吃。但是有一种咱可得分清楚了，就是这个蒜头的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它的鳞茎跟水仙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分清楚，因为水仙好像是有毒的是不是？
0: 是的啊，水仙是有毒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其实我们看水仙它的鳞茎跟大蒜还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大蒜呢，我们看它那个蒜瓣儿，就是一半剥开以后，你咬开那个蒜瓣儿，几乎是一个实心儿的一个存在。
1: 对
0: 啊，当然中间有一小芽是吧？在那个小芽长出来之前，几乎是一个实心儿存在。但是水仙呢，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像套娃一样。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也有点像洋葱的结构。但是它跟洋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洋葱有味儿啊，
1: 是
0: 水仙没味儿啊，
1: 是
0: 啊，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差别，是吧？
1: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朋友家看到人家养那水仙，开玩笑说你泡一大蒜的这东西千万不能吃哈，这个别看长得可能有几分相似，但是呢是有毒的，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大蒜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哈，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蒜如果你没有把它咬碎或者是拍碎，你其实光看这个蒜的时候，它这个味道不是很浓烈的，没有那种所谓的很呛人的蒜味儿的。但是你只要一把它破坏了，哇，那个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蒜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0: 那蒜味儿实际上是大蒜里面的强度啊，就是让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舒爽是吧？特别是你问别人，闻到别人嘴里边出现这个味儿，那就更难以接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大蒜素，比如说我们如果经过了炒制，它好像就能够被分解破坏掉，而且能够产生所谓的蒜香的这个香气。但如果真的就是那个生大蒜，做过一个实验，说你把这生大蒜，比如说把它掰碎了，然后呢，你抹在脚底。过一会儿你嘴里面能尝到那个蒜味儿，它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强，是不是？
0: 是，它的挥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就是我们讲通常来说，大蒜在不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也不想让这个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以后，对于它自身的生长也还是存在一定影响的啊。所以通常来说，这个东西还是 被保管得很好，只有当这个蒜瓣受到威胁啊，特别是破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分解以及

0: 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有辛辣味的大蒜素，以及还有这种让动物不适的这种气味。
1: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大蒜是主要储存营养的部分呢，它为了不让这些食草动物啃食它最富营养的这个鳞茎部分，哎，人家就演化出了这么一种特别厉害的化学能力啊，然后来驱散这些食草动物。我们在这个花市吃大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事儿，就是你见过大蒜的这个花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大蒜这个种子长什么样吗？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哈，所以哎，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没怎么见过大蒜的种子？而且说，好像说种大蒜这个事儿，据说也不用大蒜种子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们要吃的这个大蒜，实际上就是它的鳞茎
1: 啊。
0: 而这个鳞茎呢，我们要期望的是保证啊，你今年种的蒜跟明年种的蒜一样。跟后年种的蒜一样，就是一直保持它均一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种子来种的话，这麻烦了，因为种子是通过这个亲本、父本、母本结合得到了一个后代，你不知道它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所以我们种大蒜啊，用鳞茎，实际上是一个不停的复制粘贴的过程啊。对，我们期望的是它的稳定性，而不是期望它产生莫名其妙的组合。当然了，我们让这个大蒜保持着它的一个有性繁殖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指不定会出现一个更新更优秀的新的品种。但是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园艺学工作者他们去做的事情。
1: 对，就咱刚才说那个棉抽蒜苔的大蒜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产生。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大蒜的品质和产量相对来讲是稳定的，我们哎每次都可以收获到质量很好的大蒜，所以我每次其实播种的时候种的是这个本身就是大蒜那个蒜瓣本身，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就跟种土豆一样，每次种的也是那个土豆的块茎，而不是它的这个土豆种子。
1: 是
0: 啊，
1: 然后大蒜那个花好像长得是像个绣球一样，是一个球球，对不对？
0: 对，对，其实葱蒜类的植物就都是长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平常看到的更多是韭菜花啊，因为我们要吃韭菜的那个嫩果嘛，要做韭菜花酱，所以能够看到这个韭菜开花。其实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一下了啊，不管是这个大蒜也好，洋葱也好，大葱也好，其实它们开的花大差不差，
1: 是
0: 都是这一个球球。
1: 哎，
0: 啊，这是葱蒜类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1: 如果我们要是不抽蒜苔的话，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蒜开出来的这种美丽的花了。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8号在罗马表示，预期伊朗将于当日对美国提出的协议方案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暂无具体爆炸原因。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军当天实施了空袭，目标为数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油轮。该官员表示，被袭击船只为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属于体积巨大的空船，当时正试图返回伊朗，并尝试突破当前封锁。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70艘油轮因美军行动无法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到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美国仍准备继续担任调解方，但如果相关努力没有取得进展，美方不想浪费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林德迈尔当地时间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表示，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
2: 世界泳坛之巅，
3: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4: ，China 牛！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王楚钦领衔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在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3-0完胜韩国队，进入到四强。此外呢，节目的最后，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关注亚运会可能改期的消息。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刚刚结束不久的这场男团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国乒3-0完胜韩国队的比赛。首先请出我的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月。
6: 方亮好，听众朋友好。
5: 另外我们还有一路电话要请进的是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晚上好。
7: 哎，方亮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李老师好。
2: 哎，刚刚在中国之声电波里面是跟梁伟老师见缝插针啊，给大家转播了这个几局这个比赛里面的关键时刻。整场比赛看下来，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知道在小组赛排位赛里面啊，中国队曾经输给过韩国队，所以今天赛前呢，很多球迷啊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担心的，能不能成功复仇啊？会打成几比几啊？会不会比较焦灼啊？怎么做到从小组赛的1-3到淘汰赛3-0的转变？我上来想听听二位的意见，李老师您先来。
0: 好的，谢谢。我觉得跟小组赛相比啊，这跟这个刚刚结束的顺利决赛相比啊，小组赛的时候啊，双方的心态和备战的程度有所不同。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作为一个8强的球队，我们打的是一个小组的排位赛啊，没有淘汰不淘汰这一说，跟刚刚结束的这四分之一决赛是单败淘汰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那样一场比赛中，我们看到虽然双方的主将，我们中国的王楚钦、韩国队的张宇臻都没有能够出场，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主将的综合能力和对球队的这种带动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从今天的比赛中就能看出来，王楚钦尽管第一盘比赛是3-2险胜了吴俊成，但是他这场比赛的这种整体的带动作用是异常明显的。而张宇臻第二盘出场之后，那么他的这个表现能明显看出来，在排位赛中韩国队3-1战胜中国队，我觉得啊，这对于韩国队可能自身的舆论和球迷来说是一个很鼓舞的消息，但实际上暗暗的给韩国队自身背下了中国人卸下的这个包袱。那这个包袱就是在此前进行的团体世乒赛上，中国队已经26年啊，这个稳胜不败了啊，这样一个记录的保持，一方面很令我们骄傲，但与此同时，应该说也不知不觉之中，让我们背上了一个遇到韩国队既有必须要取胜的这样一个包袱。那么这个包袱随着这个排位赛中1-3输掉之后，我觉得啊，虽然可能国内的舆论和球迷们感到有点惊讶，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实际上卸下了一个包袱。那么这个包袱从今天刚刚结束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看得很清楚，我们卸下来的谁背上了？那韩国人背上了，特别是张宇臻啊，背的是非常重啊。我觉得他在对林诗栋的这场比赛中，他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失常的啊，很多他的正手的搏杀的成功率，相对于他以往的我们看到的那个成功率是低了很多。我不知道梁老师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2: 嗯，
0: 所以当第一局我们很艰难的拿下之后，我们看今天的林诗栋，他这场比赛是他本届团体世界杯以来出战的，如果没记错的是整整第6场比赛。那么跟前5场比赛的林诗栋相比，今天的林诗栋那完全被这个诗歌所带起来了啊，没打这个得到一分就单局抵拳啊，这个在自己的半场一边吆喝着一边去高声的去跑步，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斗志被激发出来了，而他的整个包袱被第一个出场的林诗栋啊，这个王楚钦完全给卸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林诗栋是以往他刚刚出道不久的时候那种林诗栋，就是他的反手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他的正手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寒弱不堪啊，所以这样的话两盘拿下之后，我觉得就奠定了整场比赛我觉得是稳赢不输的一个整体的格局。
2: 是，您说到这个心态我确实有感受，就是从小组赛里面几乎人人都是板着个脸非常严肃的去打，到今天林诗栋拿到第一分就开始振臂欢呼，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积极的调动和压力的释放，对吧？没有了想赢怕输的包袱，轻装前进，就不必担心什么王楚钦之外谁能拿第三分这样的问题了。我们再请出梁岳老师。
1: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我们赢得淋漓尽致，是这个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啊，中国男队说实在的被很多的球迷啊这些朋友们质疑了很长时间了，老觉得可能见谁是不是都没有把握赢啊，有这种心理。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他们的证明之战，证实了那么第一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男队这些小伙子们仍然是值得信赖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从小组赛到这个淘汰赛16分之1、8分之1到今天的4分之1，我们整个的状态是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球打得也是越来越好。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明显的是有提高的，就是我们和对手这较量当中，我们的针对性是明显提高。就在小组赛我们对韩国队其实没有太多的针对性，相对来说也没想到张宇臻没上啊，对方上的几乎都是这种年轻选手，那么我们

就是完全有点打到哪儿算哪儿，或者是临场的这种稍微的有一些技战术的变化，但是总体上啊、比如说对手是正手强还是反手强，我们要攻击对方的正手还是反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我们在小组赛当中的那次较量当中呢没有看到太多的表现，但是今天我们你比如说梁锦坤对安宰贤基本上就是压制对方的反手，那么王楚钦对这个吴俊成呢是突击对方的正手，这些我们是都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就有所充分的准备的。另外一个我们在比赛当中不怕失误，宁可能我们在比赛当中稍微有一些失误，我们也要在这个抢在前面要主动的去进攻，而不能去保守。因为在之前的这些比赛当中输的这些球可能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们想赢怕输的这种包袱太重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李格老师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在心理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怕输，那么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其实林诗栋过去曾经一度占据了世界男单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就说明他是有实力的，但是为什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可能也输球啊、

0: 这个王浩指导好几次哈，指着自己脑子，其实是提醒我们的队员，你要动脑子，要有所变化，不能一味的去打一点。而韩国队，我觉得刚才李格老师也说了，韩国队的心理是产生了变化了。韩国队是以搏杀为而著称的这样一支球队，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风格就是能够去搏得出来。但是其实今天出场的这三位选手，只在偶尔的个别局的或者是个别分的时候搏了一下，大部分球搏不出来了。
1: 嗯，
0: 那他就是在心理上产生了变化。我是之前啊，这个咱俩之间的上一场比赛我是胜者了，抱着背了一个胜者的包袱以后不敢搏杀了。那么在比赛当中，在真正的较量当中，恐怕确实就处于下风了。
1: 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两位老师，他说他觉得林诗栋今天好像习惯性的退台，今天晚上的比赛改变了不少。李老师，您同意他的分析吗？怎么评价林诗栋的发挥？
2: 啊，是问我吗？
1: 对。
2: 啊，我觉得今天的林诗栋啊，不是一个只是改变了以往他习惯性的退台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今天林诗栋还是我跟杨老师刚才一再谈到的心态的问题。心态啊，对于像这种中韩两队这种高手来说啊，心态的这种保证或者心态的这种能不能处理好，是决定他整体技战术发挥的一个基础。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或者说你把握住自己应该有的心态之后，你才能下次谈到你的技战术的发挥，包括所谓的退台的问题。今天的林诗栋不是一个他退台相对于以往比较少而战胜了一个张宇臻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心态的把握上，这个心态的下这个包袱下降，主要就是王楚钦在前面作为带头大哥，那第一盘在那么紧张焦灼的情况下，能够3-2把这局地咬，把这场咬下来。那么对于林诗栋，虽然他在后台进行热身啊，但那个后台是有电视的，对吧？他能看到前面，能余光能看到，他不可能不看的。
1: 哪怕不看，耳朵里都能听到。那么现场那个山呼海啸，到底是鼓励的声音还是泄气的声音？他当然就能分辨出来，对吧？
2: 对对，他能看到这个过程，虽然很坚强、很艰难，但是林诗栋最，但是王楚钦最后是咬到最后的。我们看在决胜局的时候啊，在局间休息的时候，这个王浩指导跟这个王楚钦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要相信自己，该出手的时候要坚定自己，敢于出手，把握好凶和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决胜局中，王楚钦非常好的做到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高级别选手能做到的一点，就是他虽然话听到了，但是他也能把这执行力反映到场上，反映到决胜局之中。而这种场面，整个对林诗栋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心理的一个压力的释放，就是他看到了老大哥在前面摆着呢。如果你拼，你把这个心态放平了，你该凶就凶，该稳就稳的时候，那你就会迎来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这一个第一盘的胜利，对于整场比赛的走势是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后两盘啊，二单三单之所以都能3-0拿下对手，这个在赛前无论是我们还是韩国男队都没有想到会这样的，也许可能3-1上，那3-2上也非常有可能。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艰苦的准备，但没想到居然是3-0。这个就是在第一盘啊，这种咬牙拿下来以后所起到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延展的一个鼓舞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能充分体验到了一个团队的力量，就是王楚钦打完，把能量注入给林诗栋，林诗栋3-0拿下，再把能量注入给梁靖昆。三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啊，整个这个能量的贯冲一始贯中，我们看起来也非常的过瘾。与此同时，我们把余光瞄向场外，我们又看到了，是吧？看到了马龙，看到了许昕，看到了刘诗雯，是吧？看到了王励勤。那么作为我们中国乒乓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精英的代表啊，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上场了，但是他们坐在那里，那就是一个中国乒乓球一个团队力量的一个最好的象征。我们看看前方这两天传来的消息，马龙和许昕去伦敦可不是旅游的，对吧？经常是在私下里去陪着梁靖昆，陪着林诗栋，这两个在前面比赛之中并不是由于技战术的能力问题，而是更多的是由于心理上没有把握好之后在技战术上体现了出来。所以呢，只能再通过老将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他们。因为我们看从2024到2026这两届团体世乒赛中，作为冠军的成员之中，马龙都在那儿，都在那儿打，都拿了冠军。所以呢，他的这种言传身教，作为一个平等身份跟这些队员做一个交流， 我

0: 觉得比王浩可能起的作用还要大，因为王浩作为教练员，你在场上是教练，你在场下也是教练员，所以你谈的话，那队员只能听，只能点头。但是作为马龙这个身份去谈的话，更像是一个老大哥，一个知心话的沟通。所以这种沟通对于心理的疏导，这种信心的提升，我觉得是在这场比赛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现。
1: 是，
0: 方亮，
1: 是心态这个保证了情绪，情绪也带动了技术哈。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说南平继续加油，恭喜梁靖昆，恭喜林诗栋，恭喜中国南平。今天晚上确实是一个胜利日，但毕竟这只是四分之一淘汰赛。刚刚呢，正好李老师也重点表扬到了王楚钦今天这个充分保证了这个火车头带动全队的这样一个作用。王楚钦今天不是没有遇到挑战，二比零领先的情况下，一度被对手扳到了这个决胜局，对吧，梁老师？
2: 嗯。
1: 王楚钦今天是怎么做到，就是被对手二比零领先的情况扳成二比二平，还能够相对平稳的发挥的？
2: 其实刚才李格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在这个决胜局之前的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给他讲的这个，我觉得他完全都听进去了。就是那么第三局第四局为什么王楚钦输呢？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二比零领先，一个是心态稍微的有一点放松，二一个呢就是更想的是我是不是能相对来说保一下这个比分，我希望对方有更多的失误，我就能赢下这个比赛来。但是实际上从现在我们和对手之间的这种技战术水平能力的这种相差不是像过去那么大的这种情况下，你保是完全保不住这个比分的，你不可能，你一定还要是积极的主动的去攻击对手，去掌握比赛当中的主动。那么在决胜局一上来，王楚钦就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六比二啊，八比四，九比五这样的领先。那么领先以后，对方的心态也崩了，而王楚钦呢就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水平了。所以王楚钦，这场比赛应该说去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啊，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啊中国队的主力能够应该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和这种思想吧，思想境界。除了我觉得刚才我们一直在表扬我们出场的这三位选手哈，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应该表扬一下我们中国队的教练。我们这个教练团队，首先我们在制定战术上，这个战术制定的应该说针对性非常的强，不管是对吴俊成也好，张宇臻也好，还是安宰贤也好，我们的战术准备的非常的成熟，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刚才李格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请来了马龙啊、许昕啊这样一些过去的非常优秀的选手。据前方的报道，就是在我们的热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两位老将一直是陪着中国队的，陪着王楚钦，陪着梁靖昆，陪着林诗栋。那么他们的这种传授他们的过去的这些经验，因为他们大赛经验非常丰富了，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这些年轻小将过去没有经历过的，那么给他们讲一讲，这个对疏导他们的心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总说我们的心理不过硬，那我们把心态放平就好了。其实这话说着容易，
1: 是，
2: 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重要的比赛，
1: 别紧张，别紧张。哎呀，你本来不紧张的，你一说我就紧张了。
2: 你能不能真正让他把心态放平？这一点，我觉得中国队的教练员是做到了。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咱们不知道，但是呢，至少我们在比赛当中看到的，我们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确实比前几场，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都好了很多，里边可能做的这个心理的这种疏导就会更多。你之前你是碰到了一个你经常赢的对手，和你碰到一个你输多赢少的对手，那心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是敢这么排啊，而且在林诗栋出场的时候能够让他不发怵，能够让他敢于去拼对手，这一点我觉得说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啊，是包括王浩指导，包括可能我们的教练团队，甚至于包括这个我们的王励勤主席啊等等这些，他掌握了或者说他十分了解自己的队员，在这个时候我们让他上场，
1: 做出考验了。如果再碰上法国，当然也有可能是巴西，半决赛他们还能够像今天一样这么沉稳的输出吗？李老师怎么看这未来半决赛的前景？

好的，那个在展望中国有可能跟法国队这场半决赛前景之前，我想补充一下，梁老师刚才评鉴过程之中啊，我有一个细节的补充，就是这场比赛他说到了林诗栋啊，在跟张玉珍交往记录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仍然被排在了二战的位置去打韩国队的这个一战。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一个亮眼的表现，因为我们看到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面对罗马尼亚男队的时候，当时林诗栋是排在了三单，而把梁靖昆排在了二单的位置上，所以在这一场更关键的四分之一面对韩国队的时候，两个人的出场的位置做了一个调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体现。因为按照一般的推断，应该说八分之一这么打的我们胜了，对吧，那么到了四分之一应该说照着这么去排，是吧，应该说是比较更顺理成章的一种安排，但是没有，却把林诗栋又调到了二战的位置上。那除了世界排名比梁靖昆高以外，我觉得更看重的是这位小将，既然你们韩国人能够用搏杀的打法去拼我们，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交手记录不如张雨珍的小将去拼一拼你。而且这场比赛中双方我觉得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就看谁能够赢对方。比如说年龄上，林诗栋21岁，对方是31岁，一个老将经验非常丰富，临场变化解题能力比较强，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锐气十足，再一个张雨珍是正手爆冲，是他一个看家的成名这个杀招。那么林诗栋的反手号称是一度天下无敌，那好，你打你的正手，我打我的反手，大家都有各自的特长，那么在特长比拼之中，谁的长处更长，那么谁的那个所谓的相对弱一点的短板，我让它变成不那么短，那么在这场较量之中我们体现的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在几乎的几个点上我们都算到了对方前面，而且在实验中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验证。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王浩的功劳，也有王励勤的功劳，也更有马龙许昕的功劳。所以我觉得这个阵容的调配，它不是一个一两个人的决策，是整个在伦敦全方中国代表团集体的一个决策，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能抓到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展望半决赛，半决赛因为那边的对手还不知道，法国对巴西，但是呢从整个的集体的这种团队作战的能力来看，那么拥有小勒布伦加上西蒙高茨的法国男团应该说胜率更大一点点，所以我们不妨就是说半决赛是中法之战啊，这个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准备。当然巴西那边我们也要稍加的准备啊，我们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所谓爆冷的这种可能性，但总体而言对法国队是一个占有60-70%以上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我正好刚才看了一下啊，小勒布伦、大伦和西蒙高茨的基本情况是，小勒布伦今年19岁，世界排名第4啊，左手直拍，请注意左手直拍，当今的男子乒坛能够持直拍的选手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啊！德国有一个邱党，那么接下来就是法国的小勒布伦啊，这两个人的打法都是直拍的，但是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插一句题外话啊，这也值得我们国乒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传统的直拍中现在已经沦落到了一个看不见的这种程度，这样是不是对国乒未来整体的百花齐放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现象，值得思考的，值得重视的。那么大勒布伦是比小勒布伦大一点点，他今年22岁，世界排名第11位，

单还是这个王守新，二单是这个林时栋，三单是梁靖昆。但是呢，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抽到是主队还是客队。如果是抽到主队，那跟今天对韩国队的完全一样的出场阵容；如果是客队的话，那出场就不一样了。那么打第一盘的，那应该是就是林时栋，第二盘才是王守新。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抽到了客队的话，今年进入到今年以来，那么双方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时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快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强调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推动公共服务及时便利，营商环境透明便捷，公共权利公开规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0: 冯发贵在威远县调研重点工业企业发展时强调，像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力加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努力在15五开局之年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施晓林到两市部分区县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防灾减灾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高水平规划引领，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对标国省15五规划部署，推动规划体系加快衔接完善、落地实施，紧盯高质量发展指标精准发力，在更好融入和服务重大战略中打造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施晓林强调，要在产业建圈强链上聚力突破，找准主攻方向，深度融入全省15+N重点产业链，下功夫精准分析绘制产业图谱，明确着力重点子链，更大力度招商选资，引优育强链主企业，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强链沿链补链，围绕集成电路、先进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口腔医疗、航空航天等已有基础，加快构建规模集聚、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生态，科学规划布局产业园区，统筹建设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环境保护等公共设施，完善引导基金、人才集聚等服务体系，用好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科创生态岛、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等省级平台，赋能科技创新和质改数转，推动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促进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提升能级、规范管理、铁经济、临空经济等，高质量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一体规划人口、城镇、产业、交通等发展，优化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不断厚植产业枢纽、成本、环境等优势，要在促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促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完善民宿餐饮、休闲娱乐、研学体验等功能，做优生态供应链，做强精深加工链，提升品牌价值链，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建强农村投研队伍，发挥引领力量作用，做好土特产文章，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心用力，深入分析人口结构和流动情况，聚焦留住人才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精准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和均衡布局，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提升人口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

0: 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守牢底线，坚持力量前置、科技赋能、群防群治、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地震防范措施。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内江、资阳两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五月七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增强推进改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薛学深、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参加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1次会议精神，听取各专项小组、有关单位2025年改革工作总结和下步工作打算，审议内江市落实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实施方案等文件。冯发贵指出，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改革蓝图全面绘就，改革任务顺利推进，改革亮点不断涌现。但看到成绩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抓出一批叫得响、有分量的改革事项，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动力。冯发贵强调，要进一步突出改革重点，要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严格对照反馈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按时序推进整改工作，加大国企改革力度，进一步强化国企担当，着力盘活存量资源，积极面向市场，切实增强国企生存力、竞争力和发展持续力。要抓好改革适动现货交割结算，打造通道网、物流网、数据网、资金网、金融网融合的枢纽经济，持续巩固提升内江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位势和要素集聚能级。要抓好关键领域改革，聚焦公共服务及时便利、营商环境透明便捷、公共权利公开规范，重点抓好医保、养老、高校办成一件事、高端人才服务、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领域改革，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响应效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冯发贵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改革责任，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自觉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到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全过程。市委深改委要发挥好总揽全局作用，市委改革办要发挥好改革推进的参谋部、调度员作用，注重协调统筹和调度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改革任务落实的施工队长，对全局性改革事项全程跟进、全程负责，一抓到底，让改革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威远县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做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威远县工业基础扎实，是全市工业

0: 力做大、做强、做优，用好中欧班列等多式联运通道，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加快推动检验检测资源市场化运作，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对内保质量、对外拓服务，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壮大产业能级。由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港华燃气应急调峰储配基地，是威远页岩气资源就地转化的首个重大项目，也是内江融入成渝青走廊的重大项目。冯发贵深入了解工艺流程、项目布局、建设进度及液化天然气生产运营情况，详细询问清洁能源保供、管网运营、绿色低碳发展及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提高安全管理专业化水平，确保天然气供应安全稳定，依托页岩气能源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提氦等高附加值业务，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综合效益，进一步强化应急调峰和工业用能保障，更好服务工业经济发展。拥有97年历史的川威集团是内江工业的龙头支柱企业之一，当前正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冯发贵实地了解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永磁铁预烧料扩建、智能炼钢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逐一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技术创新突破、达产达效计划及产业链带动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围绕钒钛新材料、钢铁精深加工、新能源储能、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领域，科学布局新项目、新赛道，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质改数转力度，实现节能降碳、转型升级，以扎实行动推动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主体责任，从严从细抓好生产运营全流程管控，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实现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工业是内江经济的压舱石，拼经济的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科学绘制全景式产业链图谱，明确上下游配套环节、招商方向，大力开展以企招商、以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成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产业生态圈。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政企联合组建招商队伍，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新、罗万东、蓝徐参加调研。
1: 5月7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在内江会见了天丝集团首席商务官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曾森红，以及天丝集团战略合作伙伴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林永宝一行。冯发贵、薛学申对企业一行到访内江表示欢迎。冯发贵详细介绍了内江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深厚的食品饮料产业基因和完整的产业链条，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扩大投资，完善产品品类，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提升内江基地辐射力。内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扩产增效，做大做优，让企业在内江安心发展、长远发展，聚力壮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曾森红、林永宝对内江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详细介绍了企业在内江项目运营现状、当前产能规模及后续项目建设、产能扩容发展规划等， 表示内江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质高。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

0: 全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内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1: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生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做好理论学习的内化转化，充分预判风险，深入考虑问题。薛学生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把握好稳与进、远与近、利与破的关系，在全力稳住经济大盘的前提下主动求进，既要聚焦当前要素保障、市场主体培育、稳产保供、消费提振等重点，也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积蓄增长后劲，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做好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从制度源头筑牢安全堤坝，稳妥有序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聚焦民生关切，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办好民生实事，靠前监管，着力解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筑牢公共安全屏障，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2: 五月七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隆昌市开展调研。
0: 在云顶镇，聂军现场调研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内江、隆昌市委决策部署和群众极难筹盼，将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民生改善的重要举措，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盼的实际问题。走进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和南关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法治方式助推历史文化保护，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深入开展监督，继续做好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草案立法工作。聂军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军还到联系的古湖街道北门口社区调研。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幸福家园。随后又前往联系重点工业企业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巩固现有优势产品，加强研发投入，落实好安全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倾听企业诉求，全力纾困解难，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调研中，聂军还了解了隆昌市有关工作情况。他希望隆昌找准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区位、产业、文旅等优势，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抓实重点项目，激活消费动能，扎实做好城市更新、民生。

0: 改善等工作，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郑敏陪同。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市消费市场持续火热，氛围浓厚。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节日期间，我市联动各区县商圈景区及重点商户，推出50余场促消费活动，覆盖乐、购、食、玩、游五大领域，成功带动整体消费超4亿元，激活假日消费新活力。假日期间，我市聚焦夜间消费和年轻群体需求，在重点街区打造沉浸式音乐演绎等潮流场景，各类音乐会、主题派对轮番上演，营造出怀旧与潮流交织的消费氛围，带动重点街区客流同比增长，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全天消费的73%以上。特色美食成为消费热点，我市以小龙虾为核心 IP， 举办稻田虾音乐美食季等系列活动，配套美食品鉴、趣味体验及消费券投放，同时联动各区县推出特色美食促销活动，仅美食主题就带动餐饮消费超2000万元，进一步点燃假日消费热情。此外，我市还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推出多项惠民促销举措，组建票根经济联盟，联动243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带动相关消费超600万元。同时，聚焦汽车、家居、房产等大宗消费，政企联动推出让利活动，拉动大宗商品消费增长4.3%。各类商圈、市场同步开展购物狂欢、保税商品直供等活动，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
1: 5月7号上午，由内江市政府新闻办、资中县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镇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举办。本场发布会以“原聚归德，乐享琵琶”为主题，以实景实地为展陈背景，勾勒出春色正浓芳菲艳的生动场景。
0: 发布会上，资中县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磊用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三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品味归德，爱上归德。眼下正是琵琶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归德镇玉皇村，琵琶园里成片的果树枝繁叶茂，金黄饱满的琵琶点缀在翠绿的叶片间。归德甘露琵琶从上世纪80年代零星种植起步，历经40余年培育壮大，已发展到3万亩连片种植。归德人把小小琵琶做成了特色大产业，甘露琵琶也先后获评绿色食品认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该镇依托科技夯实种植根基，推行托管服务规范管理，建立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延伸深加工产业链，开发出琵琶糕、琵琶冻干、琵琶蜜饯等系列产品，让小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今年全镇琵琶总产量预计可达3万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3.2亿元。整场发布会以青山果园为背景，展陈的不同品种的琵琶为整场发布会增添了浓郁的乡土果香与田园气息。发布会上，资中县琵琶产业党委书记陈浩然，资中中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峰，资中县归德镇文旅推介官王婷分别围绕相关话题回答现场记者和线上网友的提问。
2: 周末假期想要找一处既能让孩子尽情撒欢，又能让全家放松休闲的好去处，位于市中区凤安街的大千欢乐世界值得您放进出行清单。
3: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精力旺盛的小朋友，不知道周末往哪里带，那今天这个地方推荐大家来试一下。
0: 作为内江本地综合性主题乐园，大千欢乐世界游乐业态丰富，能够满足全年龄段游玩需求。园区内88米高的甜橙之眼摩天轮伫立其间，登高便可俯瞰沱江两岸秀美风光。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激流勇进、鬼屋等游乐项目种类齐全，适合成年人放松解压，体验趣味刺激。园区还专门打造了低龄儿童专属无动力游玩区域，配备近5.9元，现场购票20元，能让孩子玩上大半天。 除了丰富的游乐项目，园内还设置了休息区、餐饮及便民商铺，家长们逛累了

0: 可以随时休憩，孩子游玩的吃喝需求也能一站式解决，全程游玩省心又便捷。据了解，园区内所有游乐设施都会定期进行专业维护、检修与全面消毒，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规范游玩秩序，让孩子们玩得尽兴，家长们更加放心。
1: 逛完一圈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儿不用排队，孩子开心，大人不累。我觉得周末假期出来遛娃的话，能做到这几点就已经非常的值得了。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

0: 要不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

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

0: 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 3D 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板。

0: 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新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

0: 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

0: 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旗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2: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

0: 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点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5: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8: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9: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 目前的

0: 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
0: 基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邮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

0: 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太空快递小哥长期运载火箭又有哪些改进升级？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支付捆绑贷款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扫描，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八号宣布，七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四人失踪。此前，伊朗称霍尔木斯干省两座港口遭袭。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袭击伊朗邮轮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八号上午，没有大型船只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已经是自7号以来连续第二天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国官员称，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更多伊朗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9号到11号也应实现停火。此外，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日前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黎巴嫩总理八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维持汉坦病毒疫情，以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国乒女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队，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八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3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的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巴加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汽油价格3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2: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0: 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
1: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总
3: 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八号当天会见黎方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美三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卡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前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在美国主持下，以黎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双方外交官将首次同军事代表一同参加会谈，讨论将采取哪些更具体的措施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

0: 利战事方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用无人机、火炮、导弹在黎南部班亚代、西亚姆等地对以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时报说，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也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3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1人重伤。4月14号，黎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第二轮大使级会谈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4: 报告立足14-5收官、15-5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5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3: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4: 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晓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4: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3: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晓燕总结了3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4: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0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5: 驻条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诉调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

0: 法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晓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8: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战特技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
10: 应用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9: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100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4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

0: 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2: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
3: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是常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呢，看到有优惠就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12: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 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11: 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3: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14: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的钱，然后才知道的。
13: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吗？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14: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13: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14: 那肯定不会开了。
13: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15: 就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0: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1: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显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刷一个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他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2: 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近日，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日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
3: 这就意味着过去购物平台通过支付方式为信贷产品导流即将被叫停。未来的付款界面当中，自己的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4: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

0: 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0: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1: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0: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推介他的金融产品，但是你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所以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这高超音速发动机和我研究过的是完全行得通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搞，我们经过一番努力是有可能完成。
5: 建中，1940年3月出生，今年8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专家，深耕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研究，在航空发动机和风能利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创新提出发展新原理发动机，被评价为能够写上中国人名字的航空发动机。他立足我国风资源特点，前瞻布局海上风电，开拓风能热利用新赛道，为国家能源安全与航空自强架桥铺路。
6: 飞向蓝天是许多人儿时的梦想，徐建中的追求是风驰电掣，造出中国人的高超音速飞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航空发动机模型，外壳被剥开，内部两个转动齿轮反向旋转，产生对转效应。徐建中来回摆弄，反复端详，眼神如孩子般痴迷。这是他毕生求索的心血之作。
4: 这是一种新型的对转中央发动机，它对我们这个发动机能够有很大的推进，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东西。
7: 它主要可以用在哪些机型上面？
4: 那各种各样的战斗机、飞机。
6: 当飞机巡航速度超过5马赫，意味着什么？从北京飞到上海只要大约10分钟，普通民航客机的巡航速度不到1马赫， 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

0: 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1: 他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到穿越座五啊就非常难了，就是能够把导弹送到穿越座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0: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0: 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1: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人家想得到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用的对转冲压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0: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7天，早7点到晚7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2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2: 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这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为一，
0: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1: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0: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2: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0: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1: 因为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5: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上个月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一旦完成立法，日本的情报机构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由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此前在4月23号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3: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机啊，来渲染一种危机意识，营造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一种舆论氛围，也是给在野党在施压。
2: 一方面，在野党的反对声音似乎很难对法案投票结果产生逆转性。

0: 影响。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仍在持续发酵。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向浩宇指出，一旦完成立法工作，日本的情报机构将从分散走向集权，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许将会越来越像抗日剧集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特高课。
1: 那么这就会使日本突破战后情报活动的限制，不仅在国内啊可以开展情报和反谍工作，还能在国际上开展情报搜集，甚至是间谍活动，进行跨境的情报渗透。那么这和日本最近一系列军事扩张的行动啊形成一种联动。那么同时，新的情报机构啊可能会推动日本与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情报体系啊实现一种融合，进而为介入全球的地缘热点问题来创造条件。那么这就可能会推升啊一些地区的冲突。在日本国内，这种新的集权化的情报体系也被批评为啊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啊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重大的隐患。
2: 当前日本情报机构越来越向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靠拢，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用更多方式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3: 此前在7号，多家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旨在巩固高市早苗首相在党内地位、支持高市的议员团体国立研究会，并广泛招募成员。成立这样的机构，除了巩固高市早苗自身地位，是否还有更多图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国立研究会以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为中心，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尽管相关信息显示高市早苗本人将不参加该团体，但这个团体已经公开明确巩固高市首相在党内地位的宗旨。团体名称国立研究会取自高市早苗2024年出版的名为《国立研究日本列岛强大而丰富》的著作，也显示该团体带有强烈的高市早苗个人色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这个团体可以看作是高市早苗个人政治理念在自民党内的延伸。
1: 虽然经过黑金丑闻之后，现在自民党内主要派阀名义上都已经解散，但是传统的派阀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在。高市早苗之前主要依托的是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那么这个新的团体可以帮助他整合党内的右翼保守力量，并且吸引一些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来帮助他强化党内的根基。
0: 向浩宇指出，目前已公布的国立研究会参与人员基本上涵盖了自民党内主要的右翼保守势力。成立这样的机构，不仅将巩固高市早苗的个人权利，也将为日本自民党下一步启动实质性的修宪，统一党内思想。
1: 当然这个所谓的研究会的主要功能啊，还是着眼于所谓的政策研究以及理念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内的派系要复活，但至少这反映出啊，自民党内现在权力结构在调整，高市早苗也试图通过理念的整合来扩大他的党内的执政根基，推动自民党进一步的向右转，以便他下一步啊更加顺畅的来推行他的修宪强军等一系列的右翼政策路线。
0: 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的动作，不断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
4: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5: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

从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

0: 能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不过，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伊朗武装部队仍在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将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红迪厄斯号邮轮剩余乘客预计于10号下船返回各自国家。世卫组织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
0: 全球首个室内降雪场景。